0: 无聊的会耽误时间。
1: 嗯，
0: 抓紧时间干完活，下班就啃头玩多好呢。
1: 对，
0: 搁呆，你非要跟他磨叽，跟小孩写作业一样，跟他磨蹭，干啥呢？
1: 而且你要真认真工作，时间过得还真挺快。
0: 这倒是，
1: 对吧？
0: 我也很认同。
1: 大雷说，昨天下午下班，车内49度，你车不要放在太阳地底下晒嘛。
0: 嗯。所以你看，就是能，无非是我们在什么样的这个时间状态，也都希望时间能够得到一个以合理的规划安排。
1: 对，
0: 对吧？那你哪怕你到了这个老年之后，你的这个生活能够安排
1: 的、啊、不用说，本周没有，本周没有。
0: 哎，我们什么时候发？
1: 那就他们的问题了。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本周我们就要去山西了。山西是非常的凉快。那么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
0: 四川
1: 啊。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四川是一个6天5晚的行程，从蚌埠藤壶机场起飞落地成都，然后也从成都落地藤壶机场，然后从九寨沟到成都的往返，我们也是坐动车出行的。
0: 嗯，
1: 所以呢，整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就能够为大家节省一整天的时间。
0: 是，因为呢，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去四川的行程呢，在这个行程安排上面，会把从成都去九寨的这一段设置的是大巴车的路线。
1: 对，
0: 大巴车倒不是不行，但是时间就比较长，10个多小时。所以呢，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把这一段的时间给压缩起来了。
1: 嗯，
0: 我们坐这个高铁出行的话呢，这样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从成都到达九寨，让大家空出更多的时间在九寨，在景区当中来体验，在游玩。
1: 是，那这次我们去到的地方呢，除了成都之外，我们还要去到九寨沟。那九寨沟素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美誉，那是人间仙境。同时我们还要去到的是黄龙景区，那还会去到都江堰，包括三星堆博物馆，以及成都大熊
0: 猫繁
1: 育
0: 基
1: 地。
0: 嗯，
1: 然后那这次我们也是涵盖了成都四川的，就是一部分非常经典的。因为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像很多地方还能没能去。如果您没去过四川的话，跟我们一起打卡的都是四川一定要去到的地方。
0: 嗯，
1: 同时呢，我们除了这样的景点的安排之外，也给大家自由安排的时间，您可以自行的去前往，像是锦里呀、武侯祠啊、宽窄巷子啊、人民公园啊这样的成都的热门景点去打卡啊，太古里啊、春熙路啊这样的地方啊。
0: 嗯，
1: 偶遇大美女儿。
0: 嗯，说四川那个春熙路是一个非常适合街拍也非常好街拍的地方。
1: 我的妈，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真正的那种街拍是什么样子的，
0: 都拿长枪短炮在路边。
1: 对，
0: 你不要在这，你不要觉得奇怪和意外哦。
1: 而且还有那种 MCN 公司在那拍抖音，我的个天哪，真的是好多人啊。
0: 对，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星探。
1: 对，
0: 所谓星探。
1: 山西多少钱一个人？山西是
0: 3980，
1: 现在报我都不知道可能报了，因为我们本周五就出发了。
0: 嗯，
1: 对。然后山西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哦，又凉快又好玩。就是现在，就昨天有听友跟我发信息说，我感觉我们这次去的这些景点都特别的好。
0: 嗯，
1: 对，像平遥古城啊，然后大同啊、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呀、悬空寺啊，
0: 然后还有那个
1: 五台山呐、啊，
0: 五台山呀，
1: 对。
0: 煤矿博物馆呀，
1: 哎，对，
0: 然后就不仅是看景啊，也有一些体验的项目可以参与其中的，就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再加上你看这个时节，山西地区又比较凉爽，
1: 嗯，
0: 所以你整体的旅游的舒适性就会比较好。
1: 对，而且我们这次在山西和四川住的景点都非常的，住的这个酒店都非常的好啊。
0: 嗯，
1: 然后山西的住的特点就是新，
0: 嗯，
1: 大。然后那个四川呢，因为四川是旅游大省嘛，又是旅游旺季，现在就是精致舒适，
0: 嗯，
1: 便捷，
0: 配备齐全。九寨沟啥时候去？九寨沟的时间是在8月20号，8月20号出发，8月25号返程。
1: 对，
0: 6天5晚的行程，
1: 基础价格是4600，
0: 4600的价格之上会，你符合优惠的条件，比如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年龄啊等等，
1: 嗯，
0: 有会相应的有一些门票呀，或者是这个高铁呀方面的优惠，然后具体的问题具体咨询啊。
1: 对，有朋友说你们4600的价格有点贵哈，朋友。
0: 4600的价格包含哪些？
1: 机票给要含，机票1200多块钱，
0: 来往的机票，
1: 然后九寨
0: 高铁的费用也是。

0: 死的呀。
1: 这也是死的。
0: 对啊，而且这个价格都是像透明的，大家自己也可以查得到的。
1: 对，
0: 如果你自己做攻略的话，你算一算，再加上当地的住宿，我们在九寨沟的住宿，哪怕是大床房也得将近600一晚的住宿标准。
1: 是，你们想想，可是这个道理。
0: 你算一算，
1: 就是这600的这个价格，还是我们能去拿到的这个600的价格，应该是

0: 十小时，我得骂了。
1: 没有十个小时不能出来。
0: 嗯，对你
1: 每个人买500块钱的东西。
0: 你给我卖的吧，要不然
1: 我们都没有
0: 在460的价格基础之上是择
1: 对，而且像是九寨沟不可能的。我跟你讲，九寨沟你八月底去的时候，
0: 景区当中它不可能很热的，
1: 你就穿上你得带个薄羽绒去了。
0: 对，
1: 就真的八月底去九寨沟你就得带薄羽绒了。准大学生有优惠吗？没有。
0: 你这个准大学生是啥意思？你的
1: 意思就
0: 高
1: 考毕业生，高考毕业生纯凭准考证，我问了他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报名的话，我建议你带着。
0: 嗯，
1: 对，
0: 如果有就用上。
1: 我们要是能跟他磨呢，跟他磨一磨。
0: 对
1: 对，
0: 要有的话，如果有优惠了，回头等回来时我们再
1: 退给你。我们把钱退给你。
0: 对
1: 对，这都是明面上的
0: 事情、啊。但是目前就是这涉及到这些景区景点当中，他有没有很明确的说这个准大学生是有优惠的哦？
1: 对，没有。九寨沟是8月20号去，然后我们会在九寨沟待整整一天哦，整整待一天。
0: 它这个景点也确实你得待一天，不然的话你玩不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当天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就是买一些自热类的食物，
1: 对，
0: 来充饥。
1: 是，
0: 对，景区景点它也有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的餐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你只能说
1: 它60还是80一
0: 个，只能说果腹，一个价格贵，一个那个你不会说你吃的多么的满意，这个没办法。
1: 对，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哈，就在主要的海子，比如说像长海呀，像熊猫海呀、
0: 嗯、
1: 就这样的大一点的这个海子，人比较多的这种海子的地方啊，
0: 嗯，
1: 它都有卖烤肠的，这点你放心、嗯、
0: 景区的烤肠是可以买一买的。
1: 对，
0: 烤肠只有在景区是最好吃的。
1: 对，放心，那个10块钱一根6块钱一根8块钱一根，反正第一口可能就值了90%的这个价格。
0: 对对对，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哦，今天我们结束时间要早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早餐拍摄的任务。
1: 对，我们今天要拍小张杠子面，
0: 还有白修刚牛肉盒。
1: 嗯
0: 嗯，然后有早上这个点马上去吃早餐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在这里偶遇一下。
1: 对对对对，你得见到我了，你放心，你肯定要请我吃个饭的。给他，
0: 那还是别见了吧。听起来还挺有压力的呢。
1: 瑞九老爹说，天天听你们的广播，天天看到真人了啊，希望你那个给我们点个关注，
0: 多多关注啊，多多关注啊。我每天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是我们节目时间，抖音开播的时间大概是在7点半左右。
1: 对，有朋友问啊，今年秋天会有游轮吗？我们可能不会搞游轮了，
0: 不会搞带大家去的游轮。
1: 对，反正我自己，
0: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他自己要去。
1: 嗯，10月20号
0: 他已经跟我预告过了。
1: 对，10月20号我去坐游轮去。然后愿望小花的 Neverland 说，牛肉盒加鸡蛋加鸭蛋的香，这两家吃过，今天可以不用吃了。你放心，我今天主打一个假吃，就那个 Angelababy 那种假吃，
0: 没有吞咽动作那个了。
1: 对，没有吞咽动作，大家啊呜一口。
0: 不管怎么样，你得给我吃的香一点，不然你下个月有没有戏拍？那我也要神傻大全可在我这。
1: 是，瑞秋老师已关注，谢谢关注啊！
0: 谢谢，也可以关注我们后面蹦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账号哈，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1: 是，编头通说蹦吴彦祖见到你打你一顿个管，你打，俺俩还有一个快70岁的老头老太太了，你打吧。接下来的那个打完了以后，所有的事情就这两个70岁的老头老太太去找你谈了。你只要能搞定，阿爸还有点脑梗。你看看，你可能搞定这两个人，你要能搞定这两个人，我想怎的，我躺在那让你打都行。正好我还想有点想换车。你能那个，你就这种大放厥词，你这个叫做那个就是威胁我。我可能把这个事情
0: 截屏，是吧？
1: 截屏，然后我发给警察同志，万一这有人在天天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威胁我要打我。
0: 你说午休、那是实打实的
1: 啊、
0: 4点下班可不一定哦。
1: 为什么不一定呢？
0: 那你可能有会啊。
1: 还有朋友说4点钟下班回家那么早干嘛？
0: 对，有朋友说回家那么早干吗？
1: 你跟你老婆感情没有那么好吧？
0: 这我不能安排点别的事儿吗？
1: 那肯定是回家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啊，共享天伦之乐呀。
0: 那我不能在这个点之下班之后的点，我先安排个别的事儿，再回家享天伦之乐吗？
1: 怎么搞的？

0: 你不能，你不愿意跟你老婆玩吗？
1: 那也不必要是。
0: 你想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玩吗？
1: 我是有这个想法呀。
0: 怎么联系我们去的话啊，您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然后
1: 左上角的头像点关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就是您微那个微绿泡泡的那个账号或者你的手机号就可以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下节目之后会联系你。
0: 嗯
1: 嗯，好不好？或者你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当中，
0: 新疆暂时没有计划
1: 关注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所有的旅行的路线建议你加我们的微信哈，我们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当中来跟大家发布更信息更全面，你看得更全面，不用这样在抖音直播间你问一句我们答一句、啊、万一你还没听清，
0: 对
1: 对吧。
0: 不过你先抖音关注我们，我们回头回关然后跟你联系，这样也可以。
1: 对
0: 对，然后新疆暂时没有计划，新疆暂时没有计划。
1: 夏天太热了，
0: 而且去新疆一下就要去十几天。
1: 我们真是不想去。
0: 对，
1: 这个天真是不想去，太热了。
0: 好，我们马上关注啊。林太医说，燕山路和航华路丁字路口自西向东右转弯经常有垃圾车，最关键的是垃圾水总是淌出来，淌路上都是，天天都臭。
1: 燕山路和航华路丁字路口自西向东
0: 啊，那个位置。就回头我们看看哪个跟哪个节目，这个百姓热线是不是管这个事儿啊？
1: 也不是管，你倒是可以在他们节目当中反映。
0: 对，回头我们跟丹华老师来说说这个事儿啊。
1: UZQZUU 的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这么大字儿，早安蹦蹦，你问我是南通吗？
0: 然后有朋友说，这么远还能刷到老家的电台。你在哪个、啊、俺们最远反正
1: 新疆吗？
0: 俺们最远在英国呀，
1: 对对对，
0: 法国呀，
1: 伦敦呀，那个巴塞罗那
0: 啊，对，巴塞罗那
1: 有在伦敦的，有在巴塞罗那的朋友
0: 都有刷到过，所以你要是远比那个远，那就是更远一点。在巴西刷到的。有朋友讲，那我不远，我在广州。那不远，那不远，那不远。
1: 一下觉得亲切起来了，有没有？
0: 啊，奥体中心旁边啊。那、嗯、是不是有一个，是不是有个垃圾清理站啊？那边。
1: 我对那片的路还没有熟悉到这种程度，但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反映一下的哦。
0: 对。然后呢，这个有朋友讲啊，这个我听了这么多年广播，终于看见主播长什么样子了。啊，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最好看的。
1: 最好看的他，
0: 对，最好看的我们，对。
1: 好，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哈、嗯、问到了几种方案，大家也纷纷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0: 是啊，有朋友讲我们单位双休都落实不了，还想四点钟下班来。
1: 哎，我们单位给有双休的同事了？
0: 有啊，除了那个主持人跟记者以外好像不都是双休吗？
1: 哦，好 吧
0: 在我们单位主持人记者都没法双休，然后除了他们以外好像技术部老师好像可以，
1: 也不是，他没有值班轮班，他们现在时间也不确定。技术部的同事也有一个礼拜上七天
0: 的，对对对对，
1: 对他们还有夜班。
0: 还有朋友说，我八点钟上班，中午两个半小时午休，五点半下班，双休感觉可以，午休时间正好。
1: 你这个两个半小时午休啊？
0: 还有双休啊？
1: 啊，羡煞旁人，什么单位啊？
0: 对啊，
1: 招人不？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八点钟上班，中午两个小时午休，五点半下班，双休感觉还可以，午休可以减少一小时。猛男小队长说，大草原可去不去？今年暑假没，我们今年暑假最后一次就是去四川了。
1: 嗯，
0: 对，
1: 收官是在四川。
0: 对，然后有朋友说，蹦不能找到双休就谢天谢地吧。我是这种感觉，
1: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0: 我真的感觉就是能双休现在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1: 机关单位的朋友们是不可以啊，
0: 机关单位的经常要加班，经常下班就是周一到周五下班可能都没有办法那么准时。
1: 哦，再遇上什么检查呀，
0: 对，报材料啊，就我有一个朋友，反正我感觉还是真假惨办吧。我觉得
1: 有的时候只是为了委婉的拒绝你，是吧？
0: 对，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委婉的拒绝我，不想跟我出来，然后说啊我要加班，我周末有检查，我也不是他们单位的，我也不知道他可能给要检查。
1: 反正他这样讲你就这样提，
0: 对，他讲我就这样提，反正已经大概拒绝我了两三次了，我也不想喊他了。
1: 嗯，
0: 对。
1: 然后
0: 是有那么多事该真是的。
1: 有朋友说如果有双休但是月薪1000能接受吗？
0: 美元可以。
1: RMB 不行。
0: 对，
1: 你这个都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标准了，你这肯定不合理啊。
0: 对，那肯定不行，这个工资我接受不了。 你现在你说双休

0: 给我多少钱我愿意哈。双休就以我目前的状况，双休3000到4000块钱我都能接受。
1: 嗯，
0: 3000块钱我都能接受。
1: 嗯，
0: 对，因为我没有什么生活上面的这个就是有房贷呀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是3000块钱如果是双休，就是下班不要找我事儿的那种，我能干。对。
1: 然后比如说3000-4000如果是扣完社保以后的能接受，
0: 那我对那一定是要扣完社保以后，3000块钱我是能接受。
1: 那你这要3000-4000还包含社保，那你扣完不就1000多吗？
0: 我是说扣完社保以后拿到手3000-4000我就够了。
1: 嗯，方生说你没有房贷车贷，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孩子贷要养吗？
0: 孩子贷，
1: 孩子
0: 贷款买孩子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要求。
1: 他没有这个生活压力。
0: 对，我主要的经济来源在于啃老。
1: 好好好，
0: 真的，我觉得只要是双休就真的很幸福，因为我偶然可能会有那么一两次双休，我真的觉得双休第二天啊还有一天。
1: 你什么时候能有一两次双休啊？
0: 就你说工作20多年了，你说没有一两次双休呢？你就调班啊，就是什么东西的、哦、你肯定有啊，对不对？然后有朋友说经常讲美食话题，今天话题有点沉重。没事，不用太沉重，麻因为太沉重。
1: 那生活不就是喜忧参半吗？
0: 对，你还能因为就每天都吃吃喝还能不上班吗？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去关注大家的这个五脏庙的事儿了哈。我们要去准备去拍2期早餐的那个是素材，
0: 对，
1: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0: 漂亮女孩刘俊生说，要知道早九晚五在以前是说工作压力大的。对啊，
1: 嗯，
0: 说那原来小时候我们都会说，我的妈，这个工作朝九晚五，哎，一干干一天呢，
1: 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对，那个时候过去哪个好人干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啊？
1: 现在呢变成了一种向往是吗？期盼。
0: 对，
1: 哎呀妈呀，
0: 现在成福利了。那个时候考公务员
1: 福利，
0: 那个时候考公务员真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那时候公务员不是，那我们小时候说谁去当公务员，没人去当公务员。
1: 嗯，
0: 挣的又不多，然后就是没有
1: 工作时间又死板，
0: 朝九晚五的。
1: 嗯，
0: 然后都说你要最后学习不行，你去考个公务员吧，那是这样讲的。
1: 哦，
0: 俺们小时候都是这种。
1: 是吗？
0: 对，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彻底变过来。
1: 那时代在变化吗？漂亮女孩刘君生说，前段时间去考三支一扶，1000多个人挣一个岗位。是的，
0: 对，三支一扶现在还。然后有朋友说做个新的秦淮蚌埠美食打卡攻略吧，好多年不回去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了。
1: 你可能在
0: 我跟你讲找不到的
1: 好多地方，现如今确实也变化了。
0: 你找不到的美食那都不干了，你找它干嘛呢？
1: 嗯，
0: 那你不是是新的美食喽，对吧？我们现在有那个今天吃点啥，我们有这个视频，你肯定没关注我们视频号，你可以视频号关注一下蚌埠广播。
1: 是。
0: 对，
1: 好，不管这个午休到底怎么设置啊，但是你看你固定的工作时长还是相对稳定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在面对工作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咱还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把手中该做的事儿给他认真正的完成。
0: 而且工作压力大，就像是咱们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工作压力大，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了。
1: 是，
0: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想天天，我的妈了，上班这么累，我晚上还有哪有那个功夫去应对你？
1: 需要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
0: 对，没有这个。
1: 然后一句话口气不对了，可能就会引发一场大战。
0: 工作压力大，你们看，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幼师，幼师拍的段子，
1: 嗯，
0: 男朋友跟他分手，不要分手更好，不要分手更好，我在搞孩子来，回来下班我们再联系，不要分手更好，他连分手都没有时间。
1: 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给予年轻人的这种内卷式的压力，真的是无形当中会影响到大家真的是方方面面的状态。
0: 对，就有时候讲句真心话哈，工作太卷了，压力太大了，的确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 一个月就拿那点钱。
1: 我是觉得哈，你在工作当中你确实应该有一个有责任心为底，
0: 对
1: 吧？对，认真对待，这个没问题。
0: 是。
1: 但是那种不必要的内卷是不是可以

0: 摒弃，是不是可以免掉？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要没？有一种没苦硬吃的感觉。
1: 有啊，
0: 就差不多行了呗。
1: 有那种单位
0: 完成好了可以了。就是属于那种你明明工作完成了，领导没走，然后你也故意不走，硬不走的。
1: 对，
0: 何必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以前，然后你看有朋友说，以前单位还有职工之家，就是可以提供孩子单位职工孩子的一些托管服务，特别是像在假期当中，
1: 嗯，
0: 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不仅没有，而且他还有的单位会禁止你，或者是不建议你。带孩子上班，
1: 他还让那个有时候领导还会让那个员工，你要有主人翁意识，你要有责任心。
0: 你要这样讲，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我在家里面，我可是上炕的哈。
1: 不是，对他有时候说你要把单位当成家，他又说你又不能把办公室当成家，然后让你有主人翁意识。我的妈了，我又不是这公司的老板，挣的钱都是你的，我需要有什么主人翁意识？你把钱分给我的呀，我当老板。
0: 好，我的主人翁意识，我可以把那个办公室的环境弄好，那我也会添置一些我生活当中需要用的东西。你这个时候要告诉我，办公室不可以有生活化的东西？
1: 对啊，这很奇怪吗？
0: 我哪里有主人翁的意识？我一个办公室我都做不了主。我是谁的主人？我连我自己的主人我都当不了。
1: 没事，接下来我们能当自己的主人。今天早上我们去吃，我连吃早饭我都当不了自己的主人。哎，朋友们，我可可怜你。
0: 他今天不行，他今天的每一口都被我精准拿捏。
1: 对，
0: 我要他吃他就得吃，要他什么时候吃就得吃，要他吃多大口他就得吃多大口。这个感觉真是太绝美了。
1: 所以我跟你们讲，要当，怪不得愿意当导演嘞。
0: 对，不是。怪不得喜欢当领导呢。
1: 对，你就我们俩人，他都要当我领导，加强一下。哎，好，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最后把那个完美甄选说一下，我们就结束吧。
0: 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这个防晒和底妆的产品。
1: 嗯，
0: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真的要保持防晒不脱妆，要让你的底妆在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加防晒真的是必不可少。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皙的朋友，可以考虑01色号的气垫。那如果是呢自然肤色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用03的色号。不管你是皮肤上有一些泛红的问题、痘印还是毛孔，都能够用它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不管你是通勤、约会、出游放在包里面，随时补妆也非常的方便。这款气垫12克的正装官网要上千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是广播福利，买12克正装送一个12克的替换芯，就相当于是买一送一。除此之外呢，再赠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一支20毫升，到手就是40毫升。这个光是防晒小样，大家可以自己做一做功课哈，就是大几百的价格。现在我们是气垫加防晒，添加客服的微信，到手优惠拿到的话，只要239239拿下两个气垫、两支防晒，这样的这个组合千万别错过。不管你是送给心爱的他，还是自己用，都非常的合适。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资质齐全。同时还给大家赠送了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所以让你下单购物无风险。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防晒加气垫的链接了。
1: 好，那8:28，今天的节目提前跟大家说个再见啊！我们去拍这个小张杠子面以及
0: 白
1: 修
0: 刚
1: 牛肉盒。如果有在附近吃早饭的朋友们，可以来找我们。哎，不让你们请，不让你们请，哪能让你们请啊？
0: 你把我们分担一点啊！
1: 对，
0: 今天早上压力有点大。
1: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早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

0: 山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男朋友的，我是个妮妮呢。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和谢天满天飞，去海岛去海去宴会，双脚平下幸福免费，坐伴郎从早到天黑，家庭背景高稳都有标准，强人家的媳妇多孝顺，校外会中工作比较稳定，毕业读大学是 Melbourne， 你说我是王老五上位钻石行。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什么样的你，来自于凤飞飞的演唱，以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其实在歌坛啊，凤飞飞有个称号是叫做帽子歌后的，那要从1974年说起。因为当时演出时间紧张，凤飞飞来不及做头发了，情急之下呢，就随手戴上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登台演唱。没有想到从那一刻开始，他就选择了不同的帽子登台，到任何场合甚至是帽不离身。截止到2012年他离世的那一年，凤飞飞已经收集超过了600顶的帽子。下面这首歌凤飞飞也演唱过，那我们今天听费翔的版本，好好爱我。

0: 费翔重新演绎凤飞飞的好好爱我。在凤飞飞的原唱当中呢，他表达的是非常笃定的一种爱，一听就值得信赖和被信赖的。而在费翔的演绎当中呢，我们听到的则是恋爱当中的青涩的请求。其实呢，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比，爱得多一点的人就会小心翼翼，而对爱情笃定的人就是非常自信的。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凤飞飞的一首《追梦人》，而今天我们听到是另外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天若有情》，这是袁凤英的演唱。
1: 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是一种前世的缘分，今生注定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在一个音乐平台下方有一个非常高赞的评论，他是这么说的，和李先生婚礼上对唱这首歌，感动了在场的亲朋无数，如今去 KTV 仍会点唱，老夫老妻还能含情脉脉的一小会儿。今年过年，四年级的大女儿策划了第一届家庭春晚，

我和先生再次在双方父母和两个小棉袄的面前重唱此歌，他甚至牵起我的手走位，真是羞涩啊。我已经唱不上去叶蓓的副歌高音了，但是他始终能带我回到2016年8月1号那天的乌鲁木齐希尔顿婚礼现场。十年了，我们还相爱；十年了，我们更相爱。

真的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因为歌词里描绘的场景是那么日常却又是那么幸福。这是赵咏华的一首《最浪漫的事》，在遥远的1994年，他就是凭借这样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和好妹妹乐队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一个全新的版本，非常的轻盈。那他的填词人呢是姚若龙，在当年就是以这种白描手法作词，诠释了白头偕老的平凡幸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奖。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非常幸福，还有更多的感恩和珍惜。这是张宇，给你们。

0: 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一首张宇的《给你们》，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里面有12颗的正装，再赠送给你12颗的替换芯，另外还赠送给你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装的。今天269元你就可以包邮拿到手，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一热啊，出门最怕的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所以给大家安利海蓝之谜气垫，它上脸就是那种清透水光感的，轻拍那么几下，泛红啊、痘印啊、毛孔啊都能遮盖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通勤、约会、出游放包里，随时补妆特别方便。两个色号可供选择，肤色偏白用1号，自然偏黄用3号。重点啊，我们说说福利，官网这个气垫12颗的正装要上千元了，我们今天广播七夕特惠269元，买12颗正装送给你12颗的替换芯，等于是买一送一，另外再赠送给你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装的。你看光防晒小样就要值大几百了，现在气垫加防晒269元就能拿下，七夕想给爱人送小甜蜜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布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我想我们最开始听这首《谁》是在98年的那部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由谢雨欣所带来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2019年，小柯创作者小柯重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他和好朋友老狼合作演绎。这首歌发表的20年后有了新的售后。我觉得如果你先听完谢雨欣版本的《谁》，再听刚刚小柯和老狼演绎的这首《谁》，你就可以轻易地感受到时光的分量。尤其是2019年这个版本，岁月已经沉淀到心里了，可是嘴上面唱的倒是越来越轻盈。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谢雨欣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插曲，依然是来自于小柯的创作，名字叫做《第三天》。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2: 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在生活爱情里面拥有大智慧，这是我们都渴望做到的事情。然而音乐人可以抚慰人心的原因，就是音乐往往温柔又残忍，温柔的抚慰也残忍的让你看清真相。此刻我们来听在音乐里面拥有大智慧的音乐人郑华娟的作品

太委屈，这是来自郑华娟的词曲创作。这样的委屈，但凡恋爱过的人都会有体验。然而即便再委屈，我们依然相信爱情里面有更多的甜蜜还有美好。继续来听蒙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的演唱。

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是郑华娟当年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写下的。音乐人或者说工作带有创作性质的人，他们会显得比普通人更加细腻一些，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常常会和别人不一样。郑华娟是一个喜欢喝咖啡、热爱生活、充满幽默感和正能量的人，所以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生活化的一面，很少有教条告诫，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触和感悟。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时郑华娟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20多岁，可是呢却抚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女孩子的心。是的，面对爱情和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身在其中而无法冷静地思考和看待，然而保持一颗聪明糊涂心，这才是有大智慧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恋上一个人，或许就是那么一瞬间，可是忘记一个人，有的时候就要用一辈子。这是游鸿明所演唱的《恋上一个人》。小的时候觉得一生很长，要长大，要有很多的路要走，而长大之后呢，才发现时间过得快的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也就突然明白了张爱玲所说的，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之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我们继续来听万芳的一首《恋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一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恋你》。有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听老歌，真的是因为这些老歌里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很多时候千言万语都苍白无力，但是在这些老歌里面能听懂的人自然会懂。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陈淑桦和成龙共同带来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谁不渴望在一段感情里面每个人都明明白白你的心，希望被看见、被了解、被尊重、被懂得呢？岁月如歌，但愿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内地音乐人小柯和台湾音乐人李宗盛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首曲目，由莫文蔚所演唱的《两个女孩》。我觉得这个合作的组合是非常惊艳也非常棒的。小柯的谱曲特色呢是很隽永和深情的，而李宗盛的填词呢温柔却非常的锋利，而莫文蔚的演唱听起来淡淡的，却又包含了各种的情绪。我们来听这首2000年的作品《两个女孩》。

0: 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气垫防晒组合，里面有12颗的正装，再赠送给你12颗的替换芯，还赠送给你两支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包装的。今天269元你就可以包邮拿到手，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一热，出门最怕的呢就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安利给大家海蓝之谜气垫，它上脸是清透水光感的，轻拍那么几下，泛红、痘印、毛孔都能遮盖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通勤约会出油放包里，随时补妆特别方便。有两个色号可供选择，肤色偏白用1号，自然偏黄用3号。重点啊，我们说福利，官网该气垫12颗正装上千元，今天广播七夕特惠269元，而且买12颗正装送你12颗的替换芯，等于买一送一，另外再赠送给你两支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装的，光防晒小样就要价值大几百了。现在气垫防晒269元你就可以拿到手，七夕想给爱人送小甜蜜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所演唱的一首《两个女孩》。

好像两个女孩就能够颠倒众生，不管是林黛玉和薛宝钗，还是白素贞和小青，两个女孩都风情万种。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是两个不一样的女孩，一个朱砂痣，一个白月光。选了朱砂痣又惦记着白月光，选了白月光又想着胸口的朱砂痣。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陶喆爱我还是他，这是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不知道如何做选择的一个男人。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王菲还是王靖雯时期的一首歌，94年的《不变》收录在那张非常经典的《天空》专辑当中。和《天空》这首歌呢是姐妹曲，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和《天空》一一对应。《天空》里唱：“我们天空何时能连成一片？”这歌第一句就是“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包括“你曾是我的天，让我仰着脸就拥有一切”，所以是《天空》的姐妹曲《不变》。94年的一首歌，想要不变，不想被时间改变，其实很奢侈。下面我们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电影《青蛇》的主题曲，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流光飞舞》。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从青蛇的角度去看待这段传说故事。张曼玉扮演的青蛇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主动的参与者，她大胆叛逆独立。而王祖贤饰演的白蛇也是各个版本当中最为妖娆美艳的一个，她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有说不出

出的千娇百媚。那下面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啊。巧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女鬼聂小倩同样是由王祖贤所扮演的。据说在当时选角的时候，制片人施南生并没有看上王祖贤，觉得他172公分的身高不太适合古装柔柔弱弱的扮相。后来呢，王祖贤亲自找到徐克导演要求试镜，没想到造型妩媚恰到好处，于是造就了这样一个长发飘飘、空灵哀怨、摄人魂魄的非常经典的女鬼的形象。王祖贤不是唯一的聂小倩，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小倩有胜过王祖贤的气质，那种气质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好像是与她的灵魂在一起的。人生路

一首张国荣所演唱的《倩女幽魂》，也是他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和你听到的一首歌是叶倩文所演唱的《焚心似火》，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古今大战秦俑情》当中的，旋律非常的恢宏悲壮，管弦乐的氛围感也很强，刻画了跨越三生三世的千年虐恋。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各位好，我是马松武。如果时光有颜色，那八十年代的车间一定是铁锈红，映着汗花白。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陈可飞老师是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一位军旅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工厂的车间厂房之内，用温润的笔触为我们留住了中国工业记忆里最滚烫的一页。所谓谨言，是江洋机电厂里那群年轻人的青春华年，也是大国制造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故事从轰鸣的车床旁开始，林佳木、孙哲这一代工人子弟把人生最响亮的音符烙在了车床的轨道和焊枪的火光里。他们不是没有过迷惘，理想在钢铁丛林里碰撞，爱恨在油污和汗水中生长，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串联起了中国工业几十年的巨变，见证了我们的工业从跟跑到领跑，从制造向创造迈进的每一步。陈可飞笔下的工业叙事少了几分冷硬，多了几分人情，它像一道温柔的汉光，照亮了宏大时代背后那些具体的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匠心和他们朴素的荣耀。这不是一部冰冷的机械史，而是一代人用体温捂热的关于成长与传承的温暖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篇小说《谨言》。
1: 长篇小说《谨言》以江洋机电厂为叙事原点，横跨改革开放数十载时代浪潮，串联起三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浮沉与初心坚守。小说以林佳木、孙哲为代表的工人子弟为主角，讲述他们扎根厂房车间，相伴车床汉光，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演绎热血担当、爱恨悲欢与薪火传承的动人故事。作品以工业谨言映照家国变迁，勾勒中国制造业由弱到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精造的铿锵征程，深刻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长篇工业题材小说《谨言》的作者是军旅作家陈可飞。一位军旅作家怎么会对工业题材感兴趣呢？在《谨言》这本书的后记部分，陈可飞老师讲述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写这部工业题材小说看起来是个偶然，可细细想来却似乎隐藏着某种必然。自1988年在当时头号大型军事文学刊物《昆仑》杂志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以来，

0: 我仿佛就跟军事文学立下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契约。几十年中，身为军人的我，在军事文学的大江大河里不断地追寻探索，虽然常常被巨浪拍到岸上，可从中也收获了大量喜悦。几十年岁月匆匆，我想我这辈子无论生活还是写作，也许都只能在这支部队里打滚了。可在临近退休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我接触到了一群与我过去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成天跟机床打交道，跟焊枪打交道，跟钳子扳手打交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这种不同的生活让我心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我决定认真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接触的这些人首先让我想起曾养育了我妻子的那个国营工厂，想起在这个国营工厂做工的岳父岳母。那是一个我陌生而熟悉的存在，陌生的是我对那里的生产运行一无所知，只看见所有人都很忙碌，却又忙碌地按部就班。而熟悉的是，我亲眼见到了这个庞大的家庭在几十年里走过的无数兴衰与更迭，以及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也正是这些打开了一扇我对于中国工人工厂总体概况初步理解之窗，从而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底色。所以说，所有的偶然都孕育于必然之中。如今中国制造在世界大放异彩，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从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华丽转身为工业制造大国，并不断地向工业强国迈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你走进一个个偌大的车间，当你面对庞大的现代化机器，当你看到那一张张挂满汗水和油污的笑脸，你才能体会到这个不争的事实。原来都是这些身着朴素工服的人们，一个动作连着另一个动作，不停地忙碌出来的。我没法不敬仰他们，那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我，让我跟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为中国工人而歌，为中国制造而歌，同样也是我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写一部与自己生活似乎相隔甚远的小说。我放下了恐惧，向这一陌生领域进发。我坚信，无论什么领域，无论时代和场景如何变换，讴歌人性的光辉终将是写作者永远追寻的方向，没有之一。好，马上我们就请出陈可飞老师来听他创作长篇工业题材小说《谨言》的过程。小说《谨言》是以江阳机电厂为原点，跨度几十年。那么这个工厂有现实中的原型吗？陈可飞老师又为了还原不同年代的车间场景和工人的工作状态，做了哪些具体的案头工作或者是实地采访呢？我们来听陈可飞老师的介绍。
1: 襄阳机电厂呢，这个单位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说白了，它是我几十年来在脑海中对中国工厂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呢，其实你要说没有完全没有具象的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具象的底色呢，就是我的岳父岳母所在的那个国有工厂。虽然我对这个工厂知之甚少，只能看到厂里呢那一高大的这个苏式建筑的高大车间。厂里面还有一条专供工厂生产和生活的铁道。这个我当时我印象都非常深。以及每到上下班时呢，马路上穿着清一色的工服，骑着自行车的人流。
0: 那是个大工厂。
1: 大工厂。上万人。上万人的大工厂。但他呢，他们日夜忙碌和按部就班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呢，在我心中呢就构建起了

0: 的发展，走到当下这个高速的时代。其实呢，当下的这个时代是更难把握的。我通过新一代工人走上世界舞台，通过他们思维上的变化来印证这一点。为此啊，我也跑过许多工厂进行实地采访，去充分的接触一线工人，与车工、焊工交朋友。在那里呢，你会发现你所想象的故事都能找到这个生活中的原型。这让我十分激动，也十分感动，一下子都找到了原型。你自己想象的一个角色竟然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这些工人师傅啊，其实都很了不起，一接触就知道。创造过很多成绩，甚至有的是创造了奇迹。但他们依旧保持了中国工人最为金贵的一部分，朴实无华。就这一点令我感触特别深。就是这样一群人为锦莲这部作品提供了最可靠的精神和形象的支持。
1: 也就是说，写作的过程当中，除了大量的案头资料的准备，还要做大量的实地采访。
0: 是的，
1: 包括动用你几十年的这种回忆啊等等啊，
0: 对，这各种想象啊。这个一级是我在平常接触的时候，接触到工厂的时候，虽然说当时没有任何目的就要接触某个工厂，但是我看到了，看到这个工厂，这个工厂给我留下的印象，在我脑海里面就形成了一种形象。这个都起到了作用。
2: 作者陈可飞，湖北保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斑马线》《天笑》《红菩提》《枪红》《秦山》等，中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杨业工》《堡垒》，长卷散文《旷野灯火》等作品十余部，另有《时光玉》《我的生命如此奢华》等中短篇小说多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根据其长篇小说《天笑》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央视播出。

0: 接下来我们请陈可飞老师讲一讲他在长篇小说《景年》当中塑造的人物。书中的主人公有林家木、孙哲等，他们都是工人子弟，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一步步成长。那么陈可飞老师个人最偏爱或者倾注心血最多的角色是哪一位呢？我们来听他的讲述。
1: 在《景年》创作这个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决心呢要写一群真正的工人。不能把工人、工厂和工业当成背景，我就要深入到工人的真正的生活里面去写。这个过去那种一般呢，就是说在我了解到的作品里面，一般是把工厂、工人和工业当成背景，然后抒发一下自己的生活感悟。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呢，我们完全可以不选择工业这个题材，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其他题材。既然要写工业题材了，就要深入到工人的具体生活里去，深入进去，也不能只是写了某一个模范人物，也不能是某一个模范人物的一生，而是要把着力点用在工人的真切生活上，每一个工人，就最基层的这个工人。所以呢，我选择了车工、焊工为主要的描述对象，并希望把车工与焊工的具体生活写出来，同时呢，还尽量做到故事还要好看一点，故事还要好看一点，专业上呢还要通俗好懂，容易理解一些，尤其是在80年代的工厂里面，工人子弟，也就是工二代，那是相当普遍的，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守住父辈的这一亩三分地儿，这里面呢有继承，有梦想，同时就是有现实原因，对吧？
0: 是，
1: 我说的继承是啥意思？继承就是感觉父辈的手艺是值得。

0: 承的，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子女呢就去延续，哎，就是延续父辈的这个手艺，哎，学会这个手艺。梦想是什么意思？就是有那么一些希望看到工厂一天天好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说把努力学好技术为厂子出力当成了梦想。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就坚决地去努力，啊，这是一部分人。而另外那个现实那一部分呢，就确实存在有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子弟，啊，只能在厂里面呢就磨一份工作，
1: 对，
0: 养家糊口，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对
0: 吧？其实呢，就是你回想起来，这几方面并不矛盾，啊，回过头来看中国工业几十年的发展，正是有了这各个层面的不同的付出，才成就了今天中国制造大国的这个实现。你看各个层面的，有继承父辈的手艺的，有怀揣梦想为了这个工业振兴的，也有一些甘愿在底层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的。
1: 对，
0: 这各个层面加在一起，才形成了几十年的中国工业的一种完完全全一种发展。你要说到我最喜欢那个一个角色，就是你说他是男几号也好，中，我觉得他是一个男主角里面的一个二号这么一个角色，就孙哲这个一个形象，
1: 孙哲
0: 这么一个形象，他的一生呢，的人生历程啊，我觉得基本代表了工人，尤其是焊工，他们的一个成长的心路历程，他的这个成长，他的这么一个，虽然是我虚构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其实后来我在采访中，在工厂里面就发现了类似这样的角色，一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人物，非常多的这样的人物，我觉得跟我这个完全是切合了，他是一个，看起来是平常一个愿意吹点小牛皮是吧，说点大话啊，这么一个年轻人，
1: 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重情重义的，
0: 重情重义，非常重情重义，常常又把好事放大，他你看他就是一经常是有一点好事就会放大，但是呢他遇到这儿一点坏事他化小化鸟，他把这个东西不在乎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真实非常真实的人，我都觉得了，其实在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心中啊，往往都藏着这样一个人，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只不过说我们没表现出来而已，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普通人一个共同情怀，他就这么一个普通人，一个真实的人，像这样的人真实坦荡，其实他是感觉到没有什么事儿可以难倒他，但其实他却常常被一点小事难倒，只是说他会竭尽全力而不在乎得失，我感觉这样一个人就是我们工人的一个工人的底色，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一些人就是我们的工人的底色，他们有痛苦有欢乐，痛了就哭，开心了就笑，敢爱敢恨，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啊。在我这部作品中啊，我其实还写了一个重点，写了一种师徒关系，这一关系呢可以说是贯穿了师徒关系，贯穿了我这个整个作品的始终，包括厂领导与部下的关系也有点像师徒关系，有点是似乎他们是那样的亲密，也是那样的这个严格，就是这个师傅对徒弟之间非常亲密，但是又非常严格，师傅呢那种严重带词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遍，在工厂里面非常
1: 普遍，对，在工厂里，对，
0: 有非工厂这个特殊环境里面，它很容易产生这一类的这种师徒关系，师徒关系发展到最后，很多几乎胜过了父子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系，好的作风和好的技术才能薪火相传，这样呢，师傅愿意把最好的东西，最绝的东西交给徒弟，这种我觉得是跟中国人的这种个性，中国人骨子里面存在的那种朴实善良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个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如果我们抓出来用到了我们的对工人的写作里面，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的，我个人认为是特别合适的，这我很喜欢孙哲呢这个角色和他师傅杨金水，杨金水有一个绰号叫杨绣花，为什么绣花，他焊工嘛，他要求是那个技术跟那个绣花一样，你别以为那焊工都是粗活，那是跟绣花一样的，实际上他就是别人就给他出起个这个绰号，

0: 杨秀花，你这不秀花吗？这里面有褒奖，也有讽刺，也有什么方方面面。
1: 对，
0: 但是呢，它都包含了这个秀花里面，它的这就是它这个它这个特点。
1: 嗯，
0: 他这个他跟他师傅之间这种关系就是处理的非常默契，非常默契。而且我在写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提前怎么要虚构个怎么他们两个一个师徒之间怎么一个关系，并没有，而是在我写作过程中用自然流露，自然流露。他写到这时候，他俩师徒之间的发展逐渐，他就形成了这么一种特别密切、特别默契的这种关系。这个徒弟成功了，念这个左手汉成功了，只有师傅记得他的生日，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给他过生日，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徒弟后来受了伤，是吧？受伤，师傅都不在这待不下去，我在医院里面待不下去，我赶快跑。为什么？我在这儿，我就忍，我受不了。我看到你受着伤这个样子，我受不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
1: 情感很朴素，
0: 情感很朴素，非常朴素。但是呢，他就说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写到那个时候了，他就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孙哲这个人是我应该说是，也不说我花了特别大的心血，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说是我认为他更像工人，他更像特别普通的那种焊工，特别普通的底层的那个工人的这个一个形象。他的身上的那个，你看我说到这个孙哲这个，他身上的细节哈，他这个受伤以后，他曾经走之前，他在这个厂子走之前，他是因为帮助农民处理一件事儿，也是为了显摆自己的手艺多么强，但是恰恰就在那个帮助别人时，那个时候出来点工伤。他其实跟这个当时他这个剑桥的这个总工，这个总指挥，跟他的就有个约定，哎呀，等我这个伤好了之后，我一定要回来，我们俩到桥上滴着酒到桥上喝一杯，是吧？他这个去在疗养期间呢，他就特别想去看一下这个大桥。看这个大桥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在大桥这个不远处啊，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墓碑，竟然是这个总指挥的。因为当时他都知道这个总指挥其实是一直，哎呀，我现在我身体不太好，我等我这个我们这桥建好了什么之后，我们俩去喝一下啊，我也爱喝酒。但是这样事实上是他就知道他其实也是身带病的，这样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人不在了，去世了，非常痛苦。他就一个人滴着酒跑到这个总工的这个墓前，一个人和一个去世的人两个人在对饮，表现这个他是很讲这个情
1: 义，
0: 很讲情义那个人。
1: 对
0: 啊，怎么说呢，就说是我们社会上其实普遍也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人。
1: 对对对，
0: 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看似好像是有点那个大大咧咧，
1: 不在乎、
0: 其实他们很内心很细腻，他们其实很讲情义。就是要你要说孙哲这个形象，我还是个人来讲还是比较满意。其实孙哲这种形象是我梦想中的一种形象，我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人。也许我骨子里面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的表面却做不到。我的表面指的是林佳木那样的人，就是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去做事儿，有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就是那种。其实这种人，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不是特别讨好的一种人，但是事实中。我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几乎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人，包括到最后，这个他的儿子林放说：“你就是个机器人，你就是台机器。”就这个意思。其实他还是有其他人对主人公本身，对你这个人，你所付出的一切，他们所在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他当时也许是不理解你啊，没有理解到你那个层面，但是。其实你给别人留下那个外在的形象，其实就是这样的形象。你不太关心，比如说家庭，比如说是，这个父母啊，还是这各种感情呐、
1: 孩子啊
0: ，你照顾的太少了。照顾太少，而且很多的作品里面呢，就容易把这个，哎呀，好像是为了事业付出啊，就是扒到这个高度去弄。在现实生活，其实有时候未必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一样东西之后。你像他喜欢上了车工，他就一门心思在那里面，就是第一个希望自己干出一点成绩来，干出成绩的目的是为什么？他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个咱们这个车工这个技术不要再受到国外。

0: 或者是发达国家这种卡脖子啊，或者这种，是吧？它这是一个方面。
1: 对，
0: 另外一个方面，它是为了个人真正实现一种价值。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它进入这条河流之后，它一直随着这个河流在往前走。它很难就说是分到另外一条河流中滑行。
2: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景年》。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小说《谨言》讲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精造的工业发展路径，为此陈可飞老师塑造了不同时期的三代产业工人的形象。那么在陈老师看来，这三代产业工人在不同时期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和践行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1: 三代工人确实有三代工人不同的理想和追求。
0: 嗯，
1: 这我们所写到的这个三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说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一批老工人，那一代呢在这个车间里面基本上都是手工作业这么一个状态在工作。在工作
0: 就相对原始的一个状态，
1: 相对原始。对相对原始的。但是这个第二代呢，他们就逐渐进入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不完全是手工了。但是手工还没有完全放弃的。
0: 对，
1: 好多还在
0: 也还在依赖于
1: 手。我这里面写到的这个摸这刀具呀、弄这些东西都是和他靠手工来做。靠手工来一个一个做，因为每针对每个机器都不一样嘛。所以说他们必须就是说针对这个机器做这个机器的不同的各种工具。比如说刀具之类的哈。所以说他是第二代人，是基本进入这么一个状态。第三代人我认为就完全进入了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机械化这么一个新的时代这个这么一个状态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思维上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三代人，但是呢不管这三代人他是怎么一个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说证明了是印证了一句什么话呢，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这三代工人就确实是各代有各代不同，但是他确实印证了这么一个，每一代他是不同的。
0: 对
1: 啊，这刚才我讲到了这个第一代和第二代还有第三代，这个他的这个
0: 区别，
1: 他的一些区别哈。但是呢他们这几代人之间呢，他也有一个，你比如说第二代把第一代的手艺传下来。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手艺其实是次要的，更重要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把我们过去老工匠他们那种精神，他们也叫后来也叫工匠精神，把这种精神他们是植在骨子里面的一种那种精益求精，那种孜孜以求，是吧？这种东西他们其实一点一点地交给了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传承这个精神比传承这个手艺是更重要的。因为手艺后来我们随着我们的设备的变化，他的手艺显得不十分重要。但是那种精神那确实非常值钱的一种东西。
0: 对这个事情有这种刻苦钻研的这种精神，
1: 你得有。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而且你这里面呢我还就是写到，就是说是比如说林家木，他的父亲很想让他去学个木工，你学好了木工之后你一辈子都有饭吃，你就行了，你这个你也不用上大学，你就这个。所以说最后在工厂需要的情况下在大家一起都这个同时给他做工作，最后他选择了车工。他没选择木工，选择车工之后，他的父亲仍然告诉他，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工人，不要丢过工人两个字的名，不能丢过工人两个这个字的这个人啊。所以说他这个你看他这就是一种精神传承。
0: 对
1: 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传承。这个第二代人呢，他实际上是我这个书中写的承前启后重要的一代人。第二代人就是林家木、孙哲他们这代人，就是工厂子弟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其实他们是主要是我那个歌里面唱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实就是八十年代成长，他们正好那个十八九岁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时期。这一代人是承接了就是老一辈最后又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下一代。他们是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中间层。其实他们也是中国制造主流。靠他们的努力。因为他们的努力非常不容易，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前面没有经验。要么就是在国外借鉴点国外经验，但是国外不一定会给他们。
0: 对，
1: 真正的东西不会给，给你点皮毛可以，是吧？真正的，所以他们其实挺艰难的。通过他们这种，我认为不光是车工焊工，在中国的 工业的各个行当，
0: 嗯，
1: 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想发展，看到人家国外发展的很厉害，想发展，自己想去努力，但是我关键的技术我也不掌握啊，
0: 嗯，
1: 我就得自己去摸索，
0: 嗯，
1: 就说是我不能甘愿落后，是吧？所以说正是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种积极性，造成了中国工业人的快速发展。
0: 嗯，
1: 他们每个人都去努力，每个行当都去努力。我觉得这一代人是真的很值得称道的。因为我呢本身就是，也是属于说白了是这代人，但我没有成功，是吧？我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所感受到的没有像他们这样要去工业制造那种强烈、那么激烈的一种那个竞争中。我们是从事文字工作，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内心里也有这样的感受，
0: 嗯，
1: 也有这样的感受。第三代人，
0: 嗯，
1: 我觉得是其实是他们这代是新生力量，我觉得这一代人是相当了不起的，
0: 嗯，
1: 相当，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
0: 教育，
1: 嗯，受到比较好，就他们文化基础各方面都比较强，
0: 嗯，
1: 他们看到的，他们掌握的技术和他们去经手的那种设备，
0: 嗯，
1: 都是高精尖的。我觉得这一代人呢，他们是撑起了中国制造的一片青天。
0: 嗯，
1: 哎，后来这个我到工厂里又去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有时候你还很难想象，有的小伙子还挺帅，小姑娘也非常漂亮。
0: 嗯，
1: 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外人介入之后我们的一种想法。
0: 嗯嗯。
1: 啊，其实人家在那儿干的非常专心，非常敬业，而且就是说钻到自己这个行当里面，就是也很开心，很快乐。嗯，是吧？
0: 你感觉有价值，
1: 有价值，感觉有价值，
0: 嗯，
1: 非常有价值。
0: 嗯，
1: 他们这个打个比较突破了某一个什么瓶颈之后，嗯，他们是非常开心的，非常快乐的啊。所以说是，我们外人看，我们只能看到表面上现象，嗯，但当我们深层去了解他们、采访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发现他们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
0: 嗯，
1: 不是说哎呀，我为了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是好像要展示我从事了一个，
0: 嗯，
1: 一个底层的或者说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工作，我就怎么怎么，他不是为了显示这个，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很快乐，
0: 嗯，
1: 这个是不是说是我们有外人所看到的那种啊，那种东西啊，
0: 嗯，
1: 所以说是呢，他们呢，你看现在我后面也写到他们这个登上了世界舞台啊，
0: 嗯，
1: 他们拿到了世界冠军，其实。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跟那个奥运会实际上是一样的，实际上世界技能的这个奥林匹克，但是呢，这个不光中国人啊，包括全世界对这个大赛了解甚少，
0: 嗯，
1: 了解甚少。中国拿到冠军之后，你像中国要是在体育奥运会上要拿到冠军，那你谁不知道啊？是吧？是吧？你像徐海峰当年是那个。
0: 射击，
1: 嗯，拿到了冠军，第一枚金牌，
0: 对对对，
1: 哎呀，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汉宫，其中也有这样的人，第一次拿到了世界冠军，
0: 嗯，
1: 啊，拿到世界冠军之后，但是我们就知道的人就非常少，
0: 对对，是
1: 非常少，嗯。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改写了中国在世界上始终处于低端制造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们拿到冠军了，哎，中国很厉害啊，
0: 嗯，
1: 是吧？这是现实中的啊，这个都是事实，不是我在小说中编的虚构啊，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哎，他是这样的，哎，我相信这代人呢，就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工业文学作品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群像，我觉得他们未来肯定是被以后的小说家们那重点书写的一个群体，
0: 嗯，
1: 这个群体现在他们是在发展中，
0: 嗯，
1: 在成长中。未来当他们成长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一技实也是非常了不起了，
0: 嗯，
1: 他们这代人可以说又是像我写中间第二代人这样，他们又承接了一种好的这个传统，
0: 嗯，
1: 啊，好的这个工匠精神，
0: 嗯，
1: 完了之后又有更新的技术赋予给他们身上，这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后他们这个我相信是为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个新的被写作的一个群体，
0: 嗯，
1: 啊，
2: 作者陈可飞，湖北保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斑马线》 天啸、红菩提、枪红、秦山等。中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杨业公》《堡垒》，长卷散文《旷野灯火》等作品十余部，另有《时光玉》《我的生命如此奢华》等中短篇小说多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根据其长篇小说《天啸》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央视播出。

0: 小说几年中既有车床汉光，也有爱恨悲欢。陈可飞老师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平衡工业题材的硬核技术描写与人物情感脉络的呢？在写作时是技术部分更难写，还是人物关系更难处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来听陈老师的分享吧。
1: 工业题材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特别难啃的一个骨头。你关系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哎，你要光写技术吧，那别人你说他读者看什么呢？他说读者需要读故事的，哎，读者需要融入这个作品的情感里面去的。所以说，光写技术是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完全就是都在写情感，

0: 这样的话不等于就是我开始就说到的那个，那你就等于是把它当作为工业作为一个背景呢、啊、
1: 对
0: 啊，作为一个背景，你又没真正是这个涉猎入这个行业里面去，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呢我就是说又违背了我最初的那个一个想法，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不能以工业工厂这个完全作为背景，
1: 嗯，
0: 我一定要深入到工厂的里面去。虽然说他们的工作工人工生活都很简单枯燥很难出彩，
1: 嗯，
0: 但是如果想写出具体某个工种工人生活，不切入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去，肯定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1: 嗯
0: 啊，好在我重点写的是后两代年轻人的生活，
1: 嗯，
0: 就是我们第一代人我没有重写，
1: 嗯，
0: 重写的其实是第二代，
1: 嗯，
0: 第二代工人，第二代工人呢我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写起，那时候他们很年轻，
1: 嗯，
0: 那么他20多岁的年轻人，我一直写到几十年之后，他们的孩子这一代又是年轻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切口。我在写年轻人，为什么锦年呢？
1: 嗯，
0: 他年美好的年华，
1: 嗯，
0: 是美好的年华，
1: 嗯，
0: 所以说是他们，我就在写这种都是年轻的时代，
1: 嗯，
0: 这两个都是年轻时代，所以说呢，我这里面就能够切入到他们是。感情生活里面，
1: 嗯，
0: 年轻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这样呢我就觉得我在写技术的同时又写到他们的感情，让这两者紧紧的融合在一块了，不能单挑着光写技术，
1: 嗯，
0: 比如说哎，那当然我这个技术我也在写，但是我这个技术和这个工人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甚至和这个工人的人物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你这个技术不搞出来，你这个命运就受挫，所以说这种东西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是正常的，
1: 嗯，
0: 这都有的，不是我们在编造，
1: 嗯，
0: 不是我们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里面他也有这个问题，这项事情你如果不突破，这个事儿跟你这个做这项工作有关系的，
1: 嗯，
0: 跟你的命运发展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是这个我把这两者这样结合的起来去写，我就去写他怎么公关，公关的事，但是同时牵扯到他们的生活，
1: 嗯，
0: 这样也就不显得多么枯燥了，我在写感情的时候，我也不能把他的工作就丢在一边，而且让两者融合在一起，这样呢，他就一个有机的结合了，
1: 嗯，
0: 这样之后就说是大家同时在读到感情故事的同时，
1: 嗯，
0: 也从中也看到了他在你所说的硬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里面，
1: 嗯，
0: 一个发展。哎，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了这么一个效果。
1: 嗯，事实上我很少在一个小说当中看到写技术写的那么细致的，就是他们攻克那个难关啊，攻克那个技术难题，制造一个东西，我就很少在其他的小说里看到写的那么具体的。
0: 这个呢就是说是跟我看资料有关，
1: 嗯，
0: 跟我采访有关，我看资料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物他们对某一项这个一项技术的那种钻研，那种就是很具体，
1: 嗯，
0: 很具体的，就是说是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不想就是说是弄一个虚的，好像是他在做技术，其实更多的我在写他的情感，我在写我的感悟，
1: 嗯，
0: 不是这样的。我希望通过他的技术，其实技术挺震撼的，
1: 嗯，
0: 是为什么呢？当我走进了那种大型的工厂之后，你看到那个装备、那个设备，我告诉你，太震撼，
1: 嗯，
0: 太震撼，你那时候你才感受到。中国制造真的太牛了，假如没经过这样的工厂车间的话，我们想不到的，
1: 嗯，
0: 我想不到这么大这么厉害，
1: 嗯，
0: 就是当然不是它不光是大，它还高精尖，嗯，举个例子就是我曾经到这个锅炉厂采访，
1: 嗯，锅炉厂，
0: 哎，我跟你说锅炉厂，你想象锅炉厂是个什么厂，锅炉厂是一个铁塔，或者是说一个那个
1: 罐子，
0: 一个罐子，嗯，或者说我还没你那么高，我心目中当时想象的锅炉是什么，我见到最大的锅炉就是那个烧暖气，北方烧暖气的这个，啊，那个大锅炉，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就我印象的是最大的锅炉了，
1: 嗯嗯，
0: 啊，我想的是这样的锅炉，人家是发电的，
1: 嗯，
0: 根本哪是这种锅炉，那种一说锅炉感觉是个小的，其实那个庞然大物啊，
1: 嗯，
0: 那个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具体数据我说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呢非常之大，
1: 嗯
0: 啊，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大的，就说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就那么一个大的东西，
1: 嗯，
0: 它是非常了不起，所以说是，就这个我当时就是一下改变了我的这个脑袋瓜子的这种对工业、对工厂、对工人的那种想法，我们想法太落后了，
1: 嗯，
0: 不是那个，是我们外人不懂，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写的时候，我就希望。

0: 我们写一点技术在里面，我们写的更准确一点，
1: 嗯，
0: 啊，更准确一点，就说是让大家了解的更细一点，就说是工厂他们那个工人的具体的操作是怎么在一个流程中完成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写的焊工上，我写的各种焊，就现实中我这左手焊的，还有这个各种那种就是盲焊的都有啊，
1: 嗯，
0: 都是我在采访中遇到的。他们给我提供的，要不然我哪知道有一个盲汉呢？
1: 嗯，
0: 要我怎么知道有一个左手汉还是那个怎么都挺厉害？但是呢，好就好在，就是我因为我是那个，真是真心，特别一片真诚的去投入到他们，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这个在一起聊天，所以说我得到了一些这种都一些真东西。完了之后呢，就说是我投入这种真情实感呢，也换了就是我对他们的理解，就更加贴近他们。他们的感情他会跟你谈呢、啊、在这些地方采访时，有时候你可能比如说遇到个其他人吃饭时遇到个旁边打饭的工人，打个比你可能一看，哎哎，跟他打一下，哎，挺好挺好，哎，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啊、可能旁边这个工人可能是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啊，我是一个焊工，哎呦，你正看不正看，
1: 嗯，
0: 就在我旁边吃饭，他一个看似柔弱的一个女孩，
1: 嗯，
0: 是个焊工，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哎呦，那焊工，你当时你已经知道焊工有多难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是人家就是嫣然一笑，我是有，我也就有很自豪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其他地方碰不到这种东西，
1: 嗯，
0: 啊，在那地方，这种场景，
1: 嗯，
0: 就能够使你把你的感情，
1: 嗯，
0: 投入到这两者之间，
1: 嗯，
0: 通过你的感情把这两者给衔接到一起，结合到一起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不存在剥离的。就是你在一会儿再说技术，一会儿再说情感、
1: 嗯，
0: 那样的话就两张皮了嘛，是吧、
1: 嗯？所以就像你说的，一个写作者要带着真情实感去写，而且要走入这个工厂当中，
0: 对，
1: 和工人师傅走在一起，你才能够得到一些真的知识、真的故事。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真正接触他们之后，你不仅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当然了，这个技术这个很难，你要一点点去抠，一点点去问，什么不知道的，后来哎呦，还不行，我还要打搅你，我还问一下那个你那个是怎么处理的、
1: 嗯，
0: 一点点。其实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这样的，
1: 嗯，
0: 其实不需要。但是我希望，我既然写个工业体，写工人，写焊工，写车工，我不要写太业余了，
1: 嗯，
0: 我就说一定要，就让他们这都不能人家觉得你这个笑话，
1: 是外行话，
0: 大外行、嗯、不行，就是我问都得问清楚，一点点去问清楚，
1: 嗯、
0: 啊，这样之后，你说。他们同时，哎呀，生活中的感情故事，你是怎么来的？怎么各种你也告诉你了。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虽然说他跟你的整体故事关系不太大，
1: 嗯，
0: 你因为你本有个整体构思，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里面铺垫的，
1: 对，
0: 都是一种底色、
1: 细节、血肉，
0: 你最后才能够有一个故事爆发出来。
2: 长篇小说《几年》以江洋机电厂为叙事原点。横跨改革开放数十载时代浪潮，串联起三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浮沉与初心坚守。小说以林家木、孙哲为代表的工人子弟为主角，讲述他们扎根厂房车间，相伴车床焊光，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演绎热血担当、爱恨悲欢与薪火传承的动人故事。作品以工业几年映照家国变迁，勾勒中国制造业由弱到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精造的铿锵征程，深刻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1: 最后我们请陈老师讲一讲他创作这部长篇工业题材小说《几年》想表达的情感。
0: 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也是让普通的人们了解到这群人、
1: 嗯、
0: 想起来这群人，有这么一群人，其实是好似我们说到工人，哎呀，工人那遍地都是，到处都是工人，其实我们对工人了解多少，
1: 嗯，
0: 我们并不是太了解。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记起这一群人，能看到他们的付出，看到他们曾经也是一样的有着亮的青春，所以说他们也有几年，
1: 嗯，
0: 这也是他们的几年，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人真的非常平凡，就算他们技术上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创造过很大的成就，
1: 嗯，
0: 他们是能够

0: 巧匠，他们获奖科技进步奖都有的，
1: 嗯，
0: 这种工人多的是啊，啊，他创造这样成就，你要在社会上，他们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不是很大，
1: 嗯，
0: 知道他们的人很少，关心的人很少，我们都在享受中国制造、中国工业发展跟我们的红利，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忘却了真正在背后生产、做付出的流汗水的那帮人，
1: 嗯。
0: 其实我还是想让他想，哦，其实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辛勤的付出，才造就了当今中国这个制造大国，
1: 嗯，
0: 这么一个地位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大国地位，我希望是这样的，而且同时有了解到他们同样也是感情丰富的，
1: 嗯，
0: 一群人，啊，他们同样也拥有锦年，拥有这个美好的年华，
1: 嗯，
0: 是吧？哎，所以说是当时这个，你说这个有画面感，其实这种画面感就是说，我也跟你一样，也是有这种画面感，
1: 嗯，
0: 就说是，的确这一群年轻人，在那么一个车间，那么一个就是说是从80年代到现在各种不同的车间，
1: 嗯，
0: 你说的这个在我脑海里面都闪现出各个不同层面的这种画面，
1: 嗯，
0: 是吧？啊，他们的青春在那里面展现，你看这里面我这三代人，他们的是吧，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他们在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他们到了90年代的时候，到了2000年以后，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把各种车间的这种他们的形象，
1: 嗯，
0: 都展现在这个我的这个脑海里面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是这么一个启明锦年呢，就是当时最初的是说的是中国工人最美好的年华和中国工业发展最快的年代，
1: 嗯，
0: 其实有这么一层意思。反过来人来想呢，其实我们是普通人一样的，我们现在抛开工人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锦年，
1: 嗯，
0: 哎，也就是都有一个美好年华，只是我们不在不同的岗位上而已，是吧？
1: 对，
0: 哎，在这个美好的年华里，你在想什么？你在干什么？这是我作品应该是延伸那个意义，延伸那个含义。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今年，
1: 嗯，
0: 那个时代才造就了你现在的今天。哪怕你现在正处于锦年，那你应该怎么去做？
1: 嗯，
0: 啊，你要去做什么？未来你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是吧？这里面它就是说，我觉得有这么一层延伸的这一层含义在里面。嗯，
2: 好朋友们，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工业题材小说《锦年》，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李白有一句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背过：“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

0: 是谁？渔夫是谁？古蜀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马松武。暑期之中，我们继续带领听众朋友去看看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今天我们要去打卡四川省内著名的博物馆，一同探寻古蜀文明的传奇。
0: 李白在1000多年前写下刚才那句诗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1000多年后四川广汉的农田里会挖出一张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青铜面具，眼睛突出16厘米，耳朵宽得像翅膀。有人说他是外星人，有人说他是远古的神。他沉默了3000年，终于开口说话了。接下来我们就先去听一听青铜面具背后3000年的故事。
1: 故事要从1929年说起。那年初春，四川广汉月亮湾，一个叫燕道成的农民带着儿子燕青宝在自家门口清淘水沟。天旱，水不够，父子俩打算挖深一点蓄水。锄头下去，哐当一声，碰到了硬邦邦的东西。燕道成蹲下来拨开泥土，是一块雪白的玉牌。他以为自己要发财了，带着家人继续往下挖，一个长方形的地窖露了出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400多件玉器，玉璧、玉琮、玉章，大大小小。燕道成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他知道很值钱。
0: 燕道成把这些玉器悄悄搬回家藏了起来，后来陆续拿了几件出去卖，然后消息就传开了。1931年，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仪笃听说了这件事，他找到时任广汉驻军旅长陶凯帮忙收集。陶凯从燕道成手里拿走了5件玉石器，送到了华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那里鉴定。戴谦和一看，是商周遗物。
1: 燕道成听说自己挖出来的东西很有研究价值，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把家里剩下的玉刀石环全捐了出来。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带着中国学者林明君，在燕家发现玉石器的地方，开启了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0: 10天的发掘出土了600多件器物，但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那些青铜器太怪了，不像中原的，任何文献里都没有记载过。没多久，抗战爆发，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停就是几十年。
1: 说到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燕道成当年挖出来的那些玉器，有一件石璧他一直留在身边，从1929年藏到了1951年，整整22年。最后是他的儿子把父亲珍藏了一辈子的石璧无偿捐给了国家。一个农民守着一件国宝22年，最终分文不取地交了出来。
0: 三星堆最早那批玉器上，有的刻着燕三泰这样的字，专家分析这是燕家的孩子刻的。一个名字刻在了3000年前的玉器上，3000年前的玉和3000年后的孩子就这样在一件文物上相遇了。

三星堆再次震惊世界是1986年，那年7月18日，广汉南兴镇三星村一家砖厂的工人在挖土时意外挖出了几件玉器，考古队火速赶到，一号祭祀坑被发现，不到一个月后二号祭祀坑也被发现，两个坑里堆满了数千件文物，青铜神树。

0: 青铜大力人、金杖、象牙，还有那些造型夸张到让人窒息的面具。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商铜纵目面具，现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1: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件文物，高66厘米，宽138厘米，整张面具方脸宽额，双眼斜长，耳朵向两边夸张地张开，有人叫它千里眼、顺风耳。这么怪的一张脸到底是谁？
0: 答案就藏在古书里。东晋史学家常衢写了一本《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纵是什么意思？眼球向外突出。三星堆的纵目面具恰恰就是一双突出的眼睛。学者们认为，这件面具的造型就是古蜀人心目中始祖蚕丛的形象。
1: 那蚕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西汉杨雄写的《蜀王本纪》里说，蚕丛是古蜀国的开创者，第一个称王的人。传说他是皇帝的后裔，他的部落原本住在岷山上，那里山高谷深，人们只能住在石洞里。有一天，蚕丛用他的纵目远远望见了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他毫不犹豫带着整个部落跋山涉水迁徙到了成都平原，这是古蜀文明的开端。
0: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蚕丛特别喜欢穿青色的衣服，当地人就叫他青衣神，四川的青衣江就是因他而得名。另外，蚕丛的部落为什么叫蚕丛？这跟养蚕有关。传说蚕丛是第一个教人养蚕缫丝的人。蜀国的蜀这个字，从甲骨文来看，像是一只大眼睛的虫子，所以它跟蚕有关，也跟眼睛有关。
1: 蚕丛死后是怎么葬的？《华阳国志》说，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意思就是蚕丛死后用石棺石椁安葬，蜀地的百姓也跟着学，所以当地一直有纵目人冢的说法。所以这件纵目面具是做什么用的？最主流的看法是，古蜀人把它供奉在神庙或祭坛上，让它用那双突出的纵目俯视整个祭祀现场，它代表的是祖先蚕丛的在天之灵。
0: 三星堆的很多青铜面具，额头正中有一个方孔，有的方孔非常规整，是铸造时一起做出来的，有的明显是后来切割的，甚至有面具上还有划痕，它可能是工匠试图切割但没切完留下的。那么这些方孔是干什么用的？学者推测，可能是用来插额饰的，也就是说，这些面具原本可以戴着一顶帽子。3000年的岁月里，帽子消失了，只留下额头上的方孔，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问号。
1: 在蚕丛之后，古蜀国还有两位王，他们叫百贯和鱼福。关于鱼福，《蜀王本纪》里有一段特别神奇的话，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亡去，鱼福田于尖山得仙。什么意思呢？蚕丛、百贯、鱼福这三代蜀王，每个人都活了几百岁，最后都成仙了。鱼福在尖山一带打猎的时候直接得道成仙了，蜀地的百姓想念他，就在尖山给他立了祠堂。
0: 三星堆出土过一件包金箔权杖，长 1.42 米，杖上刻着三组图案，最上面是两条鱼，中间是两只鸟，一只羽箭贯穿鱼和鸟。专家们认为，鱼和鸟就是鱼福，福就是鱼鹰一类的猛禽，所以这件权杖

0: 带来了农业，从游猎转向农耕，这是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改变，所以蜀地百姓世代祭祀它。在杜宇统治的时候，古蜀国爆发了大洪水，他任命鳖灵去治水，鳖灵凿开了玉垒山，清除了水患，杜宇很感动，按照尧舜禅让的规矩，把王位让给了鳖灵。
1: 但是传说杜宇退位之后，魂灵化为了一只杜鹃鸟，每到春天农忙时节，它就飞到田间地头，一声一声地叫，不谷不谷，提醒人们春天来了，该播种了。杜鹃鸟从此成了催耕鸟，于是后人就把这个故事叫做杜鹃啼血。据说杜鹃鸟叫得太伤心，口中的血染红了杜鹃花。
0: 所以当你春天听到布谷鸟叫的时候，那不仅仅是鸟叫，那是3000多年前一位古蜀国王的灵魂还在惦记着他的子民有没有按时播种。
1: 1986年，四川两个祭祀坑的发现被考古界称为一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为什么是一锄头？一号坑是砖厂工人挖土时发现的，二号坑是在清理一号坑的过程中，就在旁边几十米处又被发现的。两个震惊世界的祭祀坑相距不过几十米，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如果第一个工人的锄头偏几米，或者第二个坑晚几天被发现，这些国宝的命运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四川的重要博物馆。讲完了青铜的面具，咱们再来说一说黄金的。2001年2月，成都市区西北的金沙村一个考古工地正在作业中，一块露出金色的泥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拨开泥土，里面是一件小巧玲珑的金面具。简单介绍一下这件面具，它高 3.7 厘米，宽 4.9 厘米，厚仅0.01到0.04 厘米，重5克，圆脸，大眼镂空，鼻梁高直，嘴巴微微上翘，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现场考古人员张晴后来感叹，小小的金片竟能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像，精致的做工让人惊叹与佩服。
1: 更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2007年，考古人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时，在距离小金面具不远处，一张更大的金面具出现了。
0: 时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毅亲手清理了这件东西。这件面具当时被揉成了皱巴巴的一坨，王毅在水桶里轻轻洗掉泥沙，小心地延展，然后他惊喜地喊道，有眼睛，有鼻子，好像又是一张金面具。
1: 这件大金面具高11厘米，宽19.5厘米，重46克，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面具。它造型威严，面部呈方形，长刀形眉毛凸起，大立眼，高鼻梁，阔嘴微张，透着一股王者之气。
0: 仔细观察金沙金面具，就会发现表面打磨精细，内壁却略显粗糙，这说明它不是直接戴在人脸上的，而是贴在其他器物上的。在40公里外的三星堆也出土过类似的金面罩，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金沙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罩的眉眼轮廓如出一辙，证明两个遗址同宗同源。
1: 在古代巫术仪式中，佩戴面具

0: 剧的方术师被认为能够与神灵相通。学者们认为，金沙金面具是古蜀先民在盛大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神器。想象一下3000年前的那个场景，古蜀先民点燃星柴，青烟袅袅升起，蜀王走上神圣的祭台，面前的黄金面具泛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那一刻，它就是沟通人神的媒介，承载着人间的祈愿，传递着神灵的指引。
1: 金沙遗址这两件金面具的含金量都超过了80%，古人用的是自然沙金，也就是从河床里淘出来的天然金沙。地质调查表明，四川盆地西北部和盆地周缘广泛分布着沙金矿，换句话说，3000年前的古蜀人就已经在四川的河流里淘金了。目前大小金面具均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四川博物院等地的古蜀展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巴蜀文明脉络。
0: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四川博物院有几件不容错过的宝贝，那是什么呢？
1: 首先是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1941年，张大千率队远赴敦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历时2年7个月临摹壁画。这期间他负债累累，却完成了276幅摹本，目前川博藏有183件，其中最大的一幅劳度叉斗圣变，高3.45米，宽9.25米，画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0: 在宝贝众多的川博，11幅整套的格萨尔唐卡也非常亮眼。这个以数百个故事场景描绘了格萨尔王波澜壮阔一生的唐卡，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
1: 另外，战国水陆攻战文铜壶也非常值得看。这个铜壶壶身上用细密的线条刻画了采桑、习射、宴饮、攻城、水战等数百个人物和场景，堪称青铜器上的清明上河图。
0: 还有东汉制盐画像砖也很有意思，一块砖上刻着古人打井、煮盐、引流的全过程，东汉版的流水线作业，证明2000年前四川的盐业已经相当发达。
1: 刚刚我们给大家讲述了打卡四川各地博物馆一些重要文物的故事。燕道成一锄头挖出400件玉器，守了22年，最终捐给国家。蚕丛带领族人从岷山迁到成都平原，纵目望见了千里沃野。渔夫在尖山打猎成仙，杜宇化为杜鹃，年年催耕。
0: 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偶然发现，考古学家们面对那些怪东西时的震惊，金沙小金面具的微笑和大金面具的王者之气。但说到底，故事是文物的，感悟是自己的。
1: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规划暑假生活，不妨把这些文物放进大家的打卡清单里。站在那些青铜面具面前，大家不需要懂考古，不需要会断代，你只需要抬头和那双3000年前的眼睛对视一秒，那一秒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一眼千年。
0: 我们这个博物馆打卡计划系列，就是想陪着您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去听故事，去看历史。
1: 好，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和小昭会继续带领各位打卡下一座博物馆，我们一会儿见吧。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

0: 说起云南，各位想到的是大理的风花雪月，还是西双版纳的孔雀大象？但我要告诉各位，云南的顶流其实都在博物馆里。一尊让马踏飞燕都喊前辈的牛虎铜案，一尊纯心打造的观音像，还有一个突然消失的神秘古国。
1: 我是小昭。
0: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
1: 在我们正式走进云南省博物馆之前，先来欣赏一首白居易的诗。
0: 清风折臂翁，唐·白居易，节选。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帐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这首诗白居易写的是天宝年间唐朝征讨南诏的惨烈场面，但你可能不知道，就在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100多年前，云南滇池附近曾经存在过一个比南诏更古老更神秘的王国。司马迁在《史记》里只用了几百个字提到它，然后它就消失了，没有留下文字，没有留下史书，只在泥土里埋了几千件青铜器，等人去挖。
1: 去云南省博物馆一定要看一件重要的文物——牛虎铜案。不为别的，因为这件宝贝是和我们之前讲过的甘肃马踏飞燕齐名的一件国宝。
0: 在讲牛虎铜案之前，咱们先得搞清楚滇国到底是什么。
1: 关于滇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是西汉人，他写《史记》的时候滇国还存在，所以他写的是同时代人的记录，不是后人的追忆。
0: 《史记》里是这样写的：使楚威王时，使将军庄敲将兵巡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敲者，故楚庄王苗裔也。敲至滇池，地方300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蜀楚。
1: 这段描述的意思是，楚威王的时候派了一个叫庄敲的将军带兵往西走，这个庄敲是楚庄王的后代，他到了滇池，那时候滇池方圆300里，周围是几千里肥沃的平地，他用武力征服了当地，把这片土地归入了楚国的版图。
0: 庄敲本来打算回去向楚王复命，但就在这时候，秦国攻打楚国，占领了巴郡和黔中郡，回去的路被切断了，庄敲回不去了。
1: 庄敲带着他的军队在滇地称了王，改变了自己的服饰，顺从了当地的风俗，做了他们的首领，这就是庄敲王滇的故事。一个楚国将军因为回不了家，干脆留在了云南，成了滇国的第一位王。
0: 但庄敲建立的这个滇国在司马迁之后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他什么时候灭亡的，怎么灭亡的，他的后人去了哪里，统统不知道。司马迁在《史记》里写的那些关于滇国的记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当作了传说，因为没有实物证据。直到2000多年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一次考古发掘，才让这个沉睡的古国又重新醒了过来。
1: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6号墓的漆棺底部清理出一枚金印，上面写着4个字：滇王之印。原来司马迁没骗人，滇国真的存在过。
0: 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是西汉中央政府赐给滇王的印信，这意味着滇国至少在汉武帝时期还是存在的，而且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藩属关系。但这枚金印出土之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印钮是一条盘蛇，而不是中原诸侯王印常用的龟钮。蛇是滇人崇拜的图腾之一。
1: 滇王之印的发现让考古学家们确信， 滇池周围一定还有更多古滇国的墓葬。果然，上世纪60年代，云南江川县龙街公社枣街生产队在李家山西南坡修筑梯田时，锄头接连碰到了硬物，一件件青铜器破土而出。专家初步判断，这是一处与晋宁石寨山同属古滇文化的大型墓葬群。1972年1月，一支由张增奇领队的5人组成的考古队进驻了海拔1840米的李家山。3个月后，山西南坡及山顶的27座墓葬陆续清理完毕，其中山顶的第24号墓规模最大，随葬品也最多。
0: 一个寻常的下午，24号墓的清理现场，在已经腐蚀碳化的棺椁之间，暴露出一个牛头、一只老虎、一个盘子，全都是青铜的。
1: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把全部20多件青铜碎片一一取出，单独包好，写上标签。
0: 第二天一早，考古队员用温泉水把碎片洗干净，铺在地上，尝试着拼合。拼完之后发现，前边是一个牛头，后边是一只老虎，中间一个小牛横站在架子上。大家初步判断，这是一个铜俎，用来祭祀的。
1: 但这时候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碎片太多了，20多件，有些还残缺不全。考古队员们把碎片带回昆明，交给了文物修复工作者。经过约1个月的技术修复，考古队根据它二牛一虎的造型，将其命名为牛虎铜案。
0: 巧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甘肃武威也出土了著名的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于是中国文博界从此有了一句话：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1: 这件庞然大物虽然长76厘米，2000多年前的古滇工匠采用的是泛铸法，也就是先用泥烧制。成模子与外泛，在空腔内注入铜水，冷却后去除外泛。更厉害的是，大牛和虎是一次成型，小牛另外铸造，在焊接在大牛腹下，连为一体，最后将拼合的痕迹打磨抛光，呈现出流畅丝滑、浑然天成的效果。2000年前的焊接技术放到今天看，依然令人叹服。
0: 那么牛虎铜案到底长什么样呢？
1: 这件宝贝的主体是一头大牛，四脚站立，牛背被挖空成下凹的盘形，这就是放祭品的地方。大牛的尾巴上攀着一只猛虎，虎口紧咬牛尾，四爪紧蹬牛身，大牛的肚子下面还立着一头小牛。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造型到底想表达什么？
0: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母牛护犊，大牛被老虎咬，拼命保护肚子下面的小牛，伟大的母爱。这个说法很感人，听起来也很合理。
1: 但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王立明指出，这个说法有个问题，大牛腹下的小牛并不是一头小牛犊，而是一头缩小版的大牛，也就是说它不是孩子，它是另一头成年牛的微缩版，所以母牛护犊这个说法跟器物本身对不上。那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
0: 王立明认为，虎式牛是滇国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在滇人的观念里，虎是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式牛这个场景既是大自然里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个终极命题的理解。而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来，它代表着新生，所以整件牛虎铜案表达的是死亡与

0: 新生。大牛被老虎咬死了，但小牛从它的身体下面走了出来，一个生命结束了，另一个生命开始了。
1: 这不是母爱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循环的故事。古滇人用这件青铜器来表达他们对财富、生命、风调雨顺、牲畜繁衍、国泰民安的渴求。在2000多年前的滇池边，当巫师把祭品放在牛虎同案的牛背上，熊熊大火燃起的时候，他们相信死亡不是终点，新生会从死亡中走出来。
0: 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张永康还从物理学的角度补充了一个细节，大牛颈肌丰硕，两只巨脚向前伸，会给人一种重心前移的感觉，而尾端的老虎向后仰，让岸身恢复了一些平衡，但仍然显得虎轻牛重。于是工匠在大牛腹下横置了一头小牛，增加了岸身的稳定感，保持了整件器物的平衡与美观，既有哲学的高度，又有物理的巧思。
1: 而且专家研究发现，这种牛背上带有类似驼峰隆起的牛叫峰牛，属于黄牛的一个品种。峰牛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粗略统计达70余处之多，但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寻觅到峰牛的踪迹了。
0: 研究显示，峰牛原产于印度，那么它究竟如何会在2000多年前的滇国大量出现，至今还是一个谜。
1: 牛虎铜案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它还是一件礼器。案又称祖，是祭祀中用来摆放贡品的案子，它的形制来源于中原，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的中原文化和滇文化早就通过某种渠道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来自中原的案的形制，被滇国的工匠用本地最擅长的虎式牛题材重新演绎，最终诞生了这件独一无二的牛虎铜案。边疆与中原，外来与本土，死亡与新生，全都凝固在这一件青铜器里了。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

0: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暑假打卡博物馆计划。我们此刻来到的是云南省博物馆。
1: 滇国在汉代灭亡了，但云南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这片土地又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王国，南诏和大理。跟滇国不一样，南诏和大理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和文物。有意思的是，南诏和大理时期，佛教都占据了信仰核心地位。
0: 南诏和大理的佛教跟我们平时熟悉的汉传佛教不太一样，它融合了印度密宗和本地信仰。
1: 而关于佛教是怎么传到南诏的，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0: 在记录南诏历史的地方文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 观音菩萨化身为一个梵僧，也就是从印度来的僧人，来到了大理地区。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农夫，这个农夫细奴罗非常虔诚地信奉佛教。细奴罗在观音的点化下，于公元649年成为蒙舍诏首领，建立了大蒙国，这就是南诏的前身。
0: 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著名的画卷，叫《南诏土传》。画卷里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细奴罗和儿子在山下耕种，婆媳做好了饭，正准备送去，观音化现的梵僧来到他们家托钵乞食，婆媳把饭供养给了他，于是梵僧显现圣身，点化了细奴罗。

0: 后来，南诏统一了云南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西南最强大的政权。
1: 南诏之后是大理国，大理国开国君主叫段思平，传说观音菩萨曾帮助段思平避开敌人的追杀，又赐给他神枪和宝马，帮助他建立了传了22代的大理国。从此阿撮耶观音就成了大理国从国王到百姓都崇拜的对象。
0: 时间回到1978年，此时的云南省文物工作者接到一个任务，修缮大理崇圣寺三塔。
1: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最著名的地标，一座主塔叫千寻塔，南北各有一座小塔。按照唐代古塔的修塔惯例，塔底一般都建有地宫，文物就藏在地宫里。考古队员先在塔基处展开探查，收获有限。有人想起当地塔顶藏宝的传说，大家搭起脚手架，登上千寻塔塔顶。在佛教称为天宫的结构里，果然找到了一个铜盒子。
0: 从1978年到1980年，崇圣寺三塔的维修中一共发现了680余件文物，有金、银、铜、铁、水晶、瓷、木等各种材质制作的佛像、菩萨像、金刚杵、写经、塔模、法器，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尊纯金打造的观音像。
1: 这尊观音像叫银背光金阿撮耶观音像，观音像本身高26厘米，通高含背光29.5厘米，重1135克，使用超过2斤纯金打造。
0: 这尊观音像长什么样？高发髻，梳着双辫，发髻中藏着一尊小佛，双手于腹前相叠结印，姿态宁静柔和，赤脚站在一个方形的榫头上，身后是银制的长葫芦形镂空雕花背光，面容恬静，略带笑容，身段线条优美，长裙装饰如湿衣出水，像刚从水里走出来一样。
1: 这尊观音像被看作最早传入云南的观音造像，被当地百姓称为云南福星。一尊纯金的观音藏在千寻塔的塔顶，一藏就是1000年，直到1978年才被人发现。
0: 为什么南诏和大理的国王这么热衷于铸造佛像？史料里却有记载，南诏国王劝隆盛铸佛三尊，送佛顶寺，用金3000两。隆顺用金造观音108像，顺化真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正买寺更是大手笔，铸铜佛1000尊，供于普明寺中祈福。
1: 1万尊佛，那得用多少金子？史书没有记载具体的数字，但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虔诚与执着。
0: 听了这期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对云南省博物馆心生向往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亲自去体验一下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魅力吧。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一周的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虽然说呢是这样的高温天气啊，但是呢我们高温下的劳动者依然要坚守在一线。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七季活动呢也是走进了我们的今年的第一站，是龙子湖区环卫所。在这里呢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志愿者啊，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早晨的温度，今天上午的温度呢都已经是达到了34度。就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的几位志愿者帮助我们去运输矿泉水，去搬运一些防暑和降温的物资，一直持续到快到上午10点的时候，这个我们活动结束啊，大家呢确实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啊。而且呢在今天志愿者的队伍当中，其中有两位啊都是多年来对我们这个活动大力支持的志愿者。一对父子已经连续第4年参与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应该叫小哥哥啊，也是连续多年在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

进来。如何参与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七季呢？可以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三个字啊，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它是有一个链接，如何报名，如何成为我们的清凉点，如何捐赠清凉物资，包括直接接力啊，就是转发朋友圈也可以。您的每一次接力也都是在致敬我们高温下的劳动者。刚刚也说到，今天参与我们这个志愿者活动的，其中有一位是网约车司机小哥哥啊。今天上午呢稍微聊了一会儿，确实也感受到了目前整个客运行业的艰辛啊，甚至是这个艰难，因为他也准备转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双燃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进行油改气的。就目前油改气的车辆，我不知道各位啊，收音机前有多少车辆是进行油改气的。他说呢，如果网约车要是进行油改气的话，现在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为什么呢？他说你现在油改气的车单公里的话呢，也就是在3毛多。现在呢，有一些现在都是特惠单，大多数的他说都是特惠单。你说你要想接个正常单，那除非是在节假日的时候，除非是在高峰点的时候，就像在平峰点的时候，你所接的单都是特惠单。如果说你看不上眼的话，你说特惠单我看不上，我不接特惠单，好，你干脆就无单可接。目前特惠单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收入呢？派到手里大概单公里的话呢，也就在1块钱左右啊，就去掉佣金的话，也就是在1块钱左右。如果说再去除成本的话，我们说的成本是什么？单公里的燃料的费用，车辆的折旧的费用，保险的费用，大家有没有算过一笔账？这样的话，单公里到手里才多少钱？你一天还能跑多少公里？肖哥就说了，他说呢，准备转行，转哪一行呢？也就是铁人三项，快递、外卖、网约车，然后呢准备去跑快递。按照他的了解呢，可能跑快递的收入目前都要比网约车的收入还要高。但是你最起码没有基础的投入吧，你不要买车吧，你不要买保险吧，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啊，无非呢可能就是工作的环境可能就更恶劣一点，要风吹日晒风打雨淋，这可能就是工作环境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呢，昨天我看到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说目前啊，甚至在打车的时候，我不知道打的是网约车还是巡游车，说司机啊都舍不得开空调。有些时候说司机自己在车上舍不得开空调，我也完全能理解。比如说我要抽根烟啊，比如我长时间待在这样的一个空调的环境当中，我可能要换换气啊，对。但是如果说乘客上车的话不开空调，我不知道乘客能不能受得了。但是呢，说实话，现在司机呢就是对特惠单是既爱又恨。如果你不接特惠单的话，你就基本上接不到单。恨的是什么呢？你都这个价格了，你还要我开空调，你还跟我谈服务，对不对？他谈什么服务呢？他谈什么环境呢？啊，价格就放在这里啊，包括拼车也是如此啊。所以说你看，开出租或者开网约车不代表工作环境就好啊，这个天都舍不得开空调，你可以想象一下，还不如骑电瓶车舒服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今天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小哥哥的身上呢，确实也看到了目前整个客运行业啊，处在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边缘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呢很艰难的一个状态。我说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九禅一位就发来信息了，我明显感觉。

0: 到他的无奈，他说有什么办法，鼻子被别人给牵着呢。包括呢赵先生也说，他说呢接长单我这个没有看明白，他说不是不舍得开空调，是舍不得给乘客开空调，就看到那个特惠单就来气是吧。丁先生说了，他说他你今天没开空调啊，我不知道您是这个私家车还是营运车辆啊，这个天气能受得了吗？今天没开空调，他说开空调啊真费油。那我理解你可能是私家车了，现在营运车辆还有几辆车是烧油的，没几辆，除了是双擎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是关于网约车的阴阳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阴阳单，因为呢就在前段时间，浙江安吉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徐师傅呢，他就遇到了一笔订单。他到手是多少钱呢？这个单呢还挺大，他到手呢是94.48元。然后呢他的司机端呢也能显示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司机端显示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呢？128元。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乘客实际支付的金额是148元，也就是说乘客实际支付的车费是远远的要高于司机端所显示的乘客支付的车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听明白。徐师傅到手94.48元啊，他的这个司机端呢也能够显示乘客支付了多少钱，他的司机端显示的乘客支付了是128元，但是呢实际情况呢，乘客说我掏的不是128，你这笔订单我掏了148元，怎么回事呢？后来经过核实，订单乘客的这个订单啊转了4个平台。这位网约车司机徐师傅从哪里接的单呢？从阳光平台接的单。从哪里转过的呢？转过去的呢，滴滴转到哈罗，哈罗转到 T3 转到阳光，然后呢徐师傅是从阳光平台接的单，而且他的这个单子抽成已经远远超过了30%。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订单。还有呢就是您会和乘客核对价格吗？或者说您会和司机会核对价格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太知道。像这种情况呢多得很，因为像我们蚌埠市啊，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网约车平台在我们蚌埠市呢是进行了备案或者是注册。因为呢像网约车平台如果说想在蚌埠市经营网约车业务的话呢，必须到我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并且办理相应的手续之后，它才有经营的资格。之前我知道就比较多，就是在网约车市场刚刚放开的时候，什么顺丰啊，什么斑马啊，对吧，我听的很多。但是后期就是随着网约车市场的逐渐规范，当然目前依然不是很规范，只能这么说啊，随着网约市场的逐渐的在慢慢的规范，很多网约车平台呢都已经是退出了蚌埠市的网约车市场。但是我不知道目前我们蚌埠市有多少在案的就是合法的网约车平台。因为像他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出现这种阴阳单，就是不断的派单，就是不断的在转单，从一个平台转向另外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某德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什么阳光，那像这样的平台，他要车没有车，要驾驶员没有驾驶员，他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他的数据，靠的是他的流量，他能够有这样的平台接到单，接到单之后呢，他自己又没有司机，又没有车辆，他怎么派的？他只能派给下一个平台。下一个平台如果说也依然是没有车，没有驾驶员，继续派单。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安吉的这位徐师傅，他的这个单，他在接到单的时候呢，已经转了四个平台。大家也说了，哪个平台不和谐，哪个平台不抽成。随着这样的层层加码，层层抽成，乘客实际支付的车资是148元，但是呢，作为司机到手才多少钱呢？94.48块。我稍后来算一下啊，148，司机到手是94.48。然后呢，这一单平台抽去了53块钱，乘客支付了148，平台抽成就抽走了53块钱，这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好，各位车友也可以继续互动，您接过这个单吗？或者说您在打车的时候会和司机去核对一下你们的就是支付和司机的收入吗？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哎，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提到，就在前段时间，这是浙江湖州安吉的一位徐师傅啊，他是接了一个网约车订单，他到手是94.48元，司机端显示呢，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呢？128元，但是呢，乘客说了，他说我付了不止128元。我付了是148元，后来呢，经过核实，这个订单呢是辗转四个平台，从阳光平台接单，它是从哪里转过来的呢？滴滴转哈罗，哈罗转 T3，T3 到阳光。我不知道目前我们蚌埠市啊有多少平台。刚刚已经有朋友说呢，这个我们蚌埠市也有阳光平台。

0: 长安归故里说他有一单呢，就是从这个平台接的单，我来看一下。哦，他说呢，他在碰碰这几家平台，说呢这个平台的，说这个阳光这个平台啊，单价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好的，关于这个浙江湖州安吉的徐师傅啊，他所接到的这笔订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媒体的报道。
1: 湖州安吉张村镇漂流项目发展的特别好，一到旺季，许多附近城市的人都会自驾前来体验。徐师傅就住在镇上，家里经营着民宿跟农家乐，平时空了也会跑跑网约车。
2: 整个镇上就是我这一辆车，没有网约车的，
3: 所以肯定会派给
2: 你。哎，绝对会派给我的。7月22号早上7:00几，我朋友预约我去安吉的富大口家看牙齿，他始终是不派单。不派单的情况下呢，我就没办法，因为客人到医院，他预约了时间的嘛，那我就没办法，我把高德打开，高德打开的话，他有单子，我就给接掉了。
1: 徐师傅介绍，那位乘客也住在镇上，每个月都会打车去安吉县城，基本上都是自己接的单。一来二去，大家也就熟悉了。7月22号，乘客通过滴滴小程序打车，他等了好久都没有看到派单，随后尝试打开其他 APP， 最终在阳光车主上接到了这笔订单。
2: 送到了客人之后，我一看，我实际到手他跳出的是94了，那是我乘客支付了，我看了一下，他是100，他说他付了147。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这里显示他是只有付乘客支付了，只付了128。
1: 阳光车主的后台信息显示，这笔订单乘客支付总金额128.18元，扣除平台抽成跟信息服务费后，驾驶员总收入94.98元。徐师傅提供了乘客那边的后台截图，显示支付金额147.68元，并且该笔订单是由哈罗快车公司承运的。
2: 他的20块钱就是说通过这种变相的卖单给其他平台，不是说苏姐，我是为广大网约车来说个不平，你们这样卖单合理合法不？对不对？不是说我不是说任何人也不差这个10块20块，但是你们这样收费，乘客消费的钱，那司机拿不到，司机跑了要死，拿的钱还是你们平台出的多，就是说你感觉合理不合理？
1: 按照徐师傅的说法，同一趟行程，乘客那边显示由哈罗快车承运，司机却是在阳光车主接的单，两边后台显示的支付金额相差将近20块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仔细看了一下订单信息，有些细节不太一样。徐师傅这里行程7:20开始，起点是053乡道，终点是富大中池口腔安吉店，行驶里程45.5千米，服务完成时间8:27。乘客那边行程7:21开始，起点是石灰窑上车点，终点是富大中池口腔安吉店，行驶里程44.088千米，服务完成时间8:27。
2: 滴滴这样接的正常，但是是正常的，就是司机到手也是正常的，抽成也是正常的。但是那一天呢，实在时间来不及了，看着阳光平台有这个单子嘛，我想想，因为时间要求嘛，我就从阳光平台接单了。
1: 记者联系了几个平台，哈罗快车的回复是已收到相关情况，内部高度关注，正在核查。阳光出行回复，哈罗的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此订单来源并非是哈罗，具体的订单详情需要提交相关调证。徐师傅表示，他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188黄健记者报道。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才知道我们蚌埠市到底有多少平台啊。说实话，这些平台我理解都是在薅整个客运行业的羊毛啊。我们蚌埠市有多少平台呢？我以为只是有一些大的平台，然后我看到了这些平台。

0: 期出行、喜行约车、鞍马出行特选、一车电驴、丽丽出行，包括刚刚提到的阳光出行，还有优逸出行特选、风韵、365约车特选、及时用车、妥妥易行、首汽、启迪、及时雨、优逸、迪尔、及时、协华、巨迪、新出租。我随便点了一单，同样的行程，就是经济型里边的最便宜的呢是曹操出行，就是我乘客端所显示的要支付的车资最便宜的是叫曹操出行。我这一单呢，曹操出行26，就是经济型的嘛。然后呢，如期出行28，因为我打的这个公里数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想到出行给了29，这是给的比较便宜的啊。价格比较贵的巨低新出租48，优一出租44，协华出行42，及时用车41。我不知道最终的支付金额相差有多少，但是呢，从我们乘客端所显示的信息呢，同样一单相差了20多块钱，最贵的40多，最便宜的20多。所以我说呢，就这些平台啊，要车没有车，要司机没有司机，除了有数据有流量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就是等于在薅整个客运行业的羊毛吗？说实话，现在这个大家都被这个资本啊，被这样的一些平台啊，就像有位朋友说的，被牵着鼻子啊，你真的一点点办法都没有啊。我们中国是有网约车管理办法的，不是没有的。大家再去翻一下网约车管理办法，对于这些网约车平台约束到底有多少？就像我刚刚说的，除了有资源，除了有流量，对吧？除了有数据之外还有什么？iLove 就说了，他说呢，滴滴最多，高德是最大的贩子，曹操、 T3、 哈罗、花小猪还有很多，我刚刚看了确实有很多。他说呢，这叫聚合平台，资源共享，共享懂吧。公交就说了，层层的在贩卖订单，不就是在贩卖订单吗？这样，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微信当中呢，丁先生呢，他是跑这个货运的啊，他也是通过平台，在这个接订单。他说：“你看我这个单子，如果要是自己送的话呢，大概是在80块钱的货运费用，最后平台给他多少呢？平台就给了他29块钱。装货的地点是在中华玉博园，

0: 他的卸货的地点呢是在啊，也很近啊，是在这个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很近啊。但是东西不少啊，石头啊，1.7方啊，2到3吨。我不知道这个装货卸货都是谁负责啊？因为我没有使用过这个什么拉拉什么满满啊。对，我不知道这个装卸是谁负责？难道也是驾驶员自己吗？1.7方的石头，2到3吨，而且还是散装的，这个运费最终呢到手只有28块钱啊。哦，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信息啊，当然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抱怨这个目前网约车整个平台管理的混乱啊，包括像这样的一种抽成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大家接受不了的。车是我的，人是我，对吧？但是呢，接单之后呢，30%甚至30%以上的收入都转给了平台啊。老韩就说了，说现在网约车平台啊，转单的现象呢还是很多的，包括知道了也说，我们蚌埠市的小公司确实不少。我今天也算是见识了啊，我之前还真的不知道，我们蚌埠市有这么多的小公司，在这个小公司或者这个小平台啊。哦，为什么大家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小的平台呢？说你只用一个软件的话，行驶过程当中的订单结束之后才能够进新的订单，但是你几个软件如果一起开的话呢，就能够同时进。这样的话呢，我有更多的渠道，对于司机来说就是这样啊，我有更多的渠道来接单，我不是说死在一棵树上，我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呢，也就延伸出了我们今天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台不断的去转单啊。周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因为地图软件里的打车平台都是小公司，有些时候呢搜索地点的时候直接就打车了，比去到滴滴可能更方便一点，这就是这些平台的优势。就比如说某德，他就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我直接搜索，然后呢他直接就跳转页面了，对吧？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我可以直接选择打车，我不需要关掉这个 APP 然后再打开另外一个 APP。 因为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不去做比较，我通过这个 APP 打车多少钱，我换一个 APP 打车多少钱，可能大家并没有关心这其中的一些变化和其中的不一样啊。他也说到，你看尤其我是到外地，对方呢发过来一个微信地址，我可能直接就用地图就把它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叫车嘛，确实很方便啊。好的，各位在这个平时接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阴阳单？包括呢像我们的乘客朋友，您在这个就是支付车资的时候有没有去跟司机沟通过你支付了多少钱，司机收入是多少？包括呢现在平台呢，就是司机第一个他的收入他可以看得到，同时呢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在司机端这边呢也会显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乘客实际支付的车资跟司机端所显示的车资它不一样，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个案例。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这笔订呢就相当于二道贩子，乘客在 T 上啊下订的，真的出来过后别的平台会把它截掉，然后再以他的平台方式再对外发，然后另一个平台再拿过来再凑一波，然后再对外发。这就像为什么滴滴嘛都特惠，我上次借个人他发是我拿10亿，他打到庆祥到我这是特惠。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谢雨欣非常经典的歌曲《第三天》，学孟卓的话叫做《第瑞天》。哎，我刚刚听了这首歌之后，然后我竟然忘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
1: 然后他就在问这首歌是什么歌？
0: 很熟，有很多歌曲
1: 都很古老的一首歌了，
0: 很古老讲的，
1: 本来就很古老啊，我觉得。
0: 都我们小时候看的，对吧？
1: 哎，这什么电视？
0: 将爱情进行到底、啊。
1: 哦，对。
0: 他讲我记性不好。
1: 我跟你讲，那个电视剧好像我没怎么看过。
0: 我也没怎么看过，但是好像就是歌曲真的记忆非常深刻。
1: 来，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哎呀，今天这个晴热高温持续在线啊，燥热的暑气呢从清晨延续到了深夜。
1: 哎，真的很热，我觉得。
0: 白天呢，大家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不能动，也不能出去。
1: 对，稍微走上个几步路，下楼拿个快递啊什么的，你就完全能够感受到这种暑气非常非常的高。
0: 对，就是汗水湿透衣背。
1: 而且你知道吗？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0: 嗯。
1: 而且预计24小时内，我市的最高气温就是今天嘛，37度这个样子。
0: 是。
1: 就很高，所以大家就是尽量的吧。在高温时段减少外出，然后合理的使用空调，保持室内的通风。7号立秋节气到来之后，天气将开启多雨模式。
0: 好消息，好消息啊！
1: 暑热闷热的感觉是会有所缓解的。
0: 哎，对。
1: 但是我觉得与此同时带来的雨水的话，就让很多不喜欢下雨的朋友
0: 感，你就够了。我讲真的，都出了这么多天太阳了，还不下雨。
1: 我是不喜欢下雨啦，
0: 我跟你讲，
1: 真是
0: 你要是掌管那个就是太阳的什么什么神呀，我都要命，我跟你讲。那人间都连年大旱，就是你一滴雨都不下，
1: 很有可能，我跟你讲。
0: 对，掌管天气的大神、
1: 啊、不过也不会
0: 不喜欢下雨，
1: 不过也不会下到人间，跟我在天上有什么关系啊？
0: 反正你就是坏，我跟你讲，你绝对是坏的坏的坏东西。
1: 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多云啊，27到34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6到35度。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嗨，你看，已经有朋友问了，今天的话题是啥？
0: 我马上发出来的话，你一定要写500字。我讲真的，就这么积极。
1: 就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关于退休。
0: 哎，
1: 你还有几年退休？
0: 嗯。
1: 会不会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
0: 我讲真的，我还是比较期待的，但是延迟退休了吗？对，你现在这个公考都延迟到38岁了吗？往后退了3年，你还记得吗？以前好多考试都是35岁是一道坎儿，对吧？然后现在都已经延长到38岁了。
1: 哎呀，你看看，真的是，咱以后会不会？到那个退休的年龄又来一个，哎，又延迟了。
0: 哇，80岁的我依然在上班。
1: 对，在主持节目呢。
0: 我在唱最美不过。

0: 当红。
1: 哎，你别说，你底气还挺足的。
0: 还可以啊，搜索。
1: 那我们的听友留言说，网上不是传了吗？70、80后种的太阳现在都长大了，所以这么热。
0: 原来是这样啊。
1: 种太阳，你们还记得那首歌曲吗？
0: 种太阳。
1: 哦，忽然你知道我忽然想到了什么歌？
0: 什么呢？
1: 我忽然想到了摇太阳。
0: 我求你今天不要再放任何跟阳光有关系的歌曲了，真的。
1: 不行，我马上要放首《阳光赶快来》。
0: 我的天哪，阳光赶快来。
1: 啊，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退休这件事情，有朋友留言说退休啊，干嘛要退休？退休在家多无聊啊！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会退休。那话最后一句不是
0: 我真的好想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作用呀。
1: 不是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咱不都要退休了吗？
0: 对
1: 对吧。
0: 对，然后昨天我跟那个孟竹正好看到一位老同事啊，然后还有一年多要退休了，然后呢他也在手机里面展示给我们看他的孙子。对，然后我想，哎呀我的天，我想我到这个老的时候会不会也跟他一样，就是那么想带孙子呀。
1: 嗯，
0: 然后他也不一定，你到那个岁数的时候可能每家情况不一样，你说不定就不是这个想法了。
1: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后来吕彪就聊这件事情啊，我说你只有到那个时候，你真正这个拥有这个外孙女儿的时候，
0: 对，
1: 你才能够知道你会不会想带。
0: 对，也许到那个岁数的时候你都抢着带，对吧？
1: 对，你现在去幻想这个东西，你是没有任何的这个
0: 没有意义，
1: 没有 对，确实没有意义，
0: 因为没有发生的，
1: 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就而真的对。有人讲没有变化的话，我还有27年才退休。
0: 我跟你讲，没有变化
1: 的话，我
0: 的
1: 天哪，
0: 没有变化的话，我也是27年退休。
1: 你还有这么长？不对吧？你有这么长时间？
0: 我36呀，再加27，那不是63吗？哦，
1: 哇哦！
0: 关键是我63退休的时候，你已经退休5年了，就是应该是5到8年嘛，对吧？
1: 我不是比你小很多吗？
0: 哦，对对对对，哦对对对，2分钟之内赶快撤回！我的天哪！那这样算的话，差不多我们俩同时退休，没有问题了吧？你们刚才都听不见，对不对？然后有朋友说，刘彪退休后公园见，讲的。我才不去公园嘞！
1: 他不去。
0: 我这么懒，我怎么会去公园？
1: 你在澡堂看到他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他在线发光发热，在那搓，给人家搓背呢。
0: 对。然后那个拍了个背，咚哒咚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哒，我给人家砸背。
1: 对啊，所以你看看，就这位听友留言说的，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会退休。OK， 吕彪要退休之后，那个继续的发光发热，去澡堂给人家搓背去了。
0: 攒拼了。
1: 天哪，你看这个27年退休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还有20年退休的，还有24年退休的，
0: 嗯，
1: 我的天哪。就是想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内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啊？有人说，主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休。有人给他说了一下，说你在晚视通能看到自己哪年退休。
0: 哎，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呢？
1: 他说那都说不准呢，说不定还得延。
0: 哦，他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嗯，
0: 我也有这个预感。我跟你讲，
1: 有人讲盐也是渐进式的，
0: 对，什么再加个3个月呀，对吧？
1: 嗯，
0: 加个半年呀，加个9个月呀。
1: 就是我真的蛮想问问你们的，你们会不会期待退休后的生活？就是有的人期待，有的人不期待，因为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人在工作的时候，
0: 嗯，
1: 嘿，你还是觉得自己有事儿干，那个精气神他还在。
0: 我跟你讲，
1: 可是，一旦哎在家了。不上班了，哎，我干什么呢？我干什么呢？时间一久啊，这个人的精气神就会下来。
0: 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给你全副武装，在你的身上装上了马鞍，然后还有缰绳。
1: 干嘛？
0: 突然之间有一天，
1: 我继续当牛马。
0: 不是，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年纪也大了，把这个缰绳取下来了，把这个马鞍也取下来了。

0: 会有这种感觉。
1: 对，他说，
0: 就是包括我们小时候看到大的啊，我们看的 TVB 啊，还有一些那个电影上面的这个演员呀，就是当他们出现在就是荧幕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岁数大了一些，身体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他依然会端着，但是我感觉这个端着就是最后的
1: 倔强，
0: 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每天不出席这样的场合啊，我就讲他们啊，不出席这样的场合等等等等，完全放松下来的话，就也会感觉到就是离荧幕太远了，是不是跟圈子里的好友啊
1: 就是你会
0: 疏远了，
1: 你会觉得说已经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我已经跟这个没关系了，
0: 对吧
1: 包括就我问一下你们啊，你们的父母退休了之后就是天天就他退休之后的这个精气神，跟之前一直在工作的保持的这种精气神是不是很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确实不一样。我有这种感觉。
0: 对，有朋友说啊，那个我吃亏了，年龄改小，还有接近30年，上了就算有20年班了，讲的。你怎么小那么多？
1: 有人说，我退休之后可以在小区当个保安，下班没事儿几个老头一起喝酒。
0: 你也不错，我觉得也不
1: 错。他说，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喝酒、泡澡，找老太太跳广场舞。
0: 只要老太太愿意啊。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上班让我感到最可怕的地方，他居然让我因为期盼退休而期待衰老
1: 啊，
0: 让我完全不珍惜我剩余人生里
1: 最
0: 年轻
1: 的
0: 每一天。
1: 哦，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好，哎，
0: 对吧？就总结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有朋友听过之后讲，哎呦，这句话说得很现实，也很心酸。我们其实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呢，就是希望拿到高的退休工资，然后并且拥有自由。对，但是我们不希望达到那个年纪。
1: 什么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问问大家你还有几年退休，会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吗？有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啊。
0: 有朋友就这样讲的，然后有人退休工资2000多，有人退休工资10000多，退休金不同，对于退休的期待肯定也不一样。
1: 那肯定的，
0: 完全赞同。
1: 对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留言说一说嘛，对吧？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看法。
0: 我退休想找个云南的小院，天天就躺着看天，啥也不干。哎呦，真快活！
1: 想一想，确实蛮快活。
0: 对吧？
1: 就我觉得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0: 那个周扒皮说，哎，吕彪，我提醒你一个事啊，你退休喜欢洗澡没问题，但是你要找女婿的时候要提前说好，人家愿意带你去才行。我跟你讲，我保证比我女婿活得还潇洒。
1: 哎，你还是希望你女儿找一个别那么潇洒的了吧。
0: 不是，我讲的潇洒不是此潇洒，不是彼潇洒，不对，此潇洒不对，讲不清
1: 了。此潇洒非彼
0: 潇
1: 洒，
0: 对。
1: 过期小孩说，2057年9月退，看不到头。
0: 哎呀，这个他比我还小。
1: 2057年，
0: 哎，他比我还小哎。他早的嘞。
1: 哎，想一想，这个真的还蛮久远的。2057年，现在2026。
0: 我2054年。
1: 我希望时间还是过慢一点吧。
0: 你尽讲实话，真的过慢一点吗？我现在还期待，别讲那么远，我还现在还期待那个11长假呢。
1: 你先期待一下11长假吧。对吧？
0: 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那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常勇这位朋友啊，这个咨询了一下，说去大连旅游怎么报名？就刚刚在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您了，就已经回复您了。跳出的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要是想报名的话，你直接的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去找他报名就 OK 了。
0: 对。
1: 对，因为不知道您现在在不在收听节目，然后我们私信你也联络不到你。
0: 对。

0: 可能你现在没有看信息。
1: 叫常勇的这位朋友啊，那个就你只要发这个大连这两个字，在我们的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你发那个私信，你只要发关于大连带大连两个字的，它就会直接弹出二维码。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工客服的微信啊，有关于行程和价格都可以去问他。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那英所唱出的《相见不如怀念》。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那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一个关于退休的话题。你还有几年退休？会期待退休后的这个生活吗？有人讲了一句：“哎呀，活一天就赚一天，还计划退休。”居然有人因为想提前退休，期盼着自己早点老去啊，可笑。就人家只是一个，只是这么一讲而已啦。
1: 对，人家也没有讲，
0: 也没有。
1: 我跟你讲，就是你期盼也没用。对，这个不管期不期盼，
0: 都会老去，
1: 依然按部就班的这样过。
0: 对呀、啊，
1: 然后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有一种期待什么呢？就是还是希望自己闲一点，年轻的时候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大家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并不是讲希望自己老去，
0: 老不老去的，反正大家最终都会老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0: 当然，人生啊，100%的死亡率啊，
1: 对，那真是的。
0: 有人讲退休以后想在东北买套房，在搁云南哪来房价便宜的地方买套房？
1: 哦，买房子，
0: 说夏天去东北避暑。冬天去云南避寒，春秋天回蚌埠，再买辆房车，一路走一路玩，到玩就到地方了。快活几年是几年、
1: 上次在那个龙湖边，正好看到有人在做菜，在房车那个地方做菜。我跟他聊了几句。我说您是哪儿的呀？然后他说我是辽宁盘锦的。哎呦，你们那个地方大米好吃呀！哎，你也知道啊。对，
0: 他也有人
1: 一路开过来的，
0: 哦、
1: 就是经过蚌埠。对，
0: 他是一家人还是他自己？
1: 就他们俩，
0: 哦，
1: 夫妻俩。对，
0: 我觉得这，我觉得这
1: 退休了，
0: 这种生活还蛮有意思的，
1: 蛮有意思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有人讲我们车间有一个身份证小了10岁，人家都退休几年了，他还继续干。我的
1: 其实，在以前有很多的这个年龄登记都是不严谨的，真是这样的。
0: 对，
1: 什么身边也有很多的日期啊，登记的不对呀、啊。
0: 对，
1: 有65年的写成了56年的呀。那像这样的65年。

0: 写成五六年的，如果没有佐证的话，真的这个年龄非常不好改的。像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提前退休。哎呦，他可以提前退休，真是。
1: 有人讲我还有13年左右退休，中间要经过4个聘期，如果连续2个聘期不合格，会被降聘或解聘。现在能撑到退休就是最大的胜利。
0: 你看，
1: 你看看，
0: 这个是想继续干的，
1: 哎呀呀。生活啊，总是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压力。
0: 对，
1: 努力吧，牛马们！你不是下午学狗的吗？
0: 现在学马不行吗？真是。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我们再次来跟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您想要跟我们在8月12号到16号一起到大连去旅游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的在这个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大连之后跳出的这个二维码，是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咨询这个价格啊，或者是要行程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0: 对，
1: 刚刚也是提到我们的时间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然后呢是从这个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所以也比较方便，对吧？从家门口就能够直接坐飞机到外地去游玩了。
0: 然后大致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连旅游包含哪些地方啊？
1: 对，我们第一天这个早上是10点10分的飞机。然后到大连是在12点05分，中午吃完饭之后，我们下午就会在金石滩旅游度假区，还有一帆风顺广场去打卡一下，这个样子。
0: 第二天呢，我们是在旅顺区度过。旅顺区呢，它这个地方总共有旅顺口风景区，博物院、博物馆、中苏友谊纪念塔，还有那个肃亲王府旧址，还有越秀庄园等等啊。这一天的行程相对来讲比较密一点。第三天呢，我们是大连的环市游，会来到俄罗斯风情一条街、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悬崖边的圣托里尼，还有这个私人海滩等等。第四天，我们整个一天都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地方呢是包含有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最后一天呢，我们是返回的时间呢是下午1:20到3:15，也是到达藤壶机场。
1: 对，
0: 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想要参与啊这个旅游活动的话，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然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是4钻的酒店，4晚连住啊，就是在大连市区，住宿条件非常不错。
1: 然后在这个酒店的周围，吃的东西还蛮多的。
0: 对，
1: 有很多的小吃群。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如果晚上还想要出去转转，去吃点小吃啊、海鲜啊等等等等，都可以直接的出去，对吧？
0: 我觉得还。本身餐含的就不少了，对，
1: 对，
0: 就是4个早餐5个正餐，对，大家抓紧报名吧，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字。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4: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3: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4: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3: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娜娜，你这是咋了？脸那么红。
6: 哎，我下午跟小文出去逛了一圈，回来之后脸又红又烫。
9: 哎呦，这是晒过敏了吧？我陪你去找医生看看吧。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委员张荣。
11: 每到盛夏时节，强烈的阳光成为不少人的困扰，很多人户外出行游玩过后皮肤会出现发红发烫，严重时还伴随轻微脱皮，又干又痒，十分难受。不少人只当成普通晒后反应，简单清洗后便不再理会，殊不知这是皮肤发出的一个受损预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晒伤。长期忽视日晒伤害会破坏皮肤屏障，加速肌肤老化，还会反复引起泛红、敏感等问题。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大幅升高，这是造成皮肤晒伤的主要原因。健康的皮肤表层拥有完整的屏障结构，能够抵御外界刺激，锁住肌肤水分。当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过量的紫外线会穿透表层肌肤，直接损伤表皮细胞，破坏皮脂膜，皮肤屏障一旦受损，锁水能力直线

0: 降，就会出现发红灼热感。若暴晒时间较久，表层肌肤缺水脱落，便会形成轻微脱皮。生活中有不经意的习惯都会加重日晒损伤，不少人觉得阴天在树荫下就不用防晒，其实紫外线依然会穿透云层产生折射，悄悄伤害皮肤。还有人出门只涂一次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却不及时补涂，防晒效果会慢慢失效。此外，夏季频繁使用清洁力度过强的洗护产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会让皮肤本身变得干燥脆弱，对外界紫外线的抵御能力进一步降低，更容易被晒伤。想要远离日晒伤害，科学防晒与晒后护理缺一不可。外出前要提前涂抹足量防晒霜，根据出行时长及时补涂。外出尽量搭配遮阳帽、防晒衣、遮阳伞等硬防晒，减少皮肤直接暴晒。日常清洁选用温和的洗护用品，不要过度清洁，同时做好基础补水保湿，维持皮肤屏障稳定。若已出现皮肤发红发烫或轻微脱皮等晒伤表现，切勿立即用冷水冲洗、热敷或反复摩擦患处，也应避免擅自使用功效型护肤品，建议先以常温清水轻柔清洁，并配合舒缓保湿类产品，帮助肌肤降温补水，促进受损部位逐渐修复，如晒伤范围较广、灼痛感明显或脱皮泛红等症状持续未见好转，应及时就医。夏日紫外线强烈，防晒绝非可有可无，唯有坚持日常防护与科学护理，方能全面守护肌肤健康，安然度夏。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我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回复大连啊，就是回复大连之后呢，就是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你一定要去加一下他，对，报名啊咨询啊都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服。
0: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大连第二次的这个旅游活动呢，是在8月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然后呢我们都是从这个蚌埠藤湖机场出发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这个暑假也快过去了，那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但是有这个想法，那不妨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大连去玩上5天，5天的时间哈。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到哪些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首先第一天呢，我们是上午10:10的飞机，12:05就到达大连了。吃完午餐之后，我们下午的时光会在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也就是海边啊，然后跟大家一起这个带着孩子吧，对不对，感受一下这个海水，然后还会打卡一下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的时间呢，我们去到的是这个旅顺哈，会去到这个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还有这个太阳沟风景区、潜艇博物馆、越寿庄园、新海广场。第三天呢，我们是将会来到一个大连的环市游。会游览一下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方威尼斯水城，还有呢会带大家帆船出海喂海鸥，以及这个棒槌岛、渔人码头，乘坐一下有轨电车，以及私人海滩，安排的行程还是比较丰富的。第四天那小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喜欢了，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当中呢，可以看一看表演，因为它这个海洋公园还面积还挺大的，然后呢有这个珊瑚馆、极地馆、海兽馆、鸟语林以及欢乐剧场，那互动性上次去了之后就有一种感触，就是觉得它的这个互动性很强，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如果您有兴趣想要带自己家孩子然后出去玩上几天，那你就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直接的咨询他。
1: 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具体的包含哪些东西，因为有一些朋友呢私信我的时候，然后他可能会担心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消费啊。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是一个纯玩团，对，没有额外的消费的。我们包含哪些东西，我们行程上写的非常清楚。

0: 第一个住宿方面，我们入住的是全程啊，入住的是四晚上的大连四钻的酒店，而且我们这个酒店是不换酒店的，四晚上都住这一间。
1: 对，因为五天的话，这个行李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如果是让大家，今天提个行李往这儿跑，往那儿跑，这个确实是会在这个体验方面会差一点。
0: 这个不同于以往我们去草原的这个项目，去草原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天，你看我们第一天去的是秦皇岛，第二天去的是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后面是在那个乌兰布统草原，然后后面又是对，就是赶路比较多一点，因为草原比较大嘛。
1: 嗯，
0: 因为每天我们都要拎着箱子，真的每天第一件事儿就是上车放箱子，然后下车拿箱子。

0: 我们是包含的是四个早餐，五个正餐，餐方面也是比较多的，通常只有三个正餐，啊，我们是五个正餐。交通方面，我们中间就是到哪儿啊，这个都是空调旅游大巴，对，然后确保一人一正座，然后呢，我们所包含的门票是行程当中我们刚刚节目当中宣传的这个，就是所标注景点的第一道门票。
1: 嗯，
0: 然后这个导游也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金牌优秀这个导游服务，保险也是全的，就是旅行社责任险以及旅游意外险。
1: 嗯，所以大家就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
0: 嗯，
1: 你去问他要行程啊，或者是咨询一下这个我家小孩这个一米几，哎，这样的是怎么收费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去直接的找他。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讲，哎，我们去五天的时间，其中就是在那个地方要待四晚上，然后有五个正餐，那并不能包含所有的餐。是的，对，通常我们这个发的旅游团不可能给你包所有的餐。
1: 嗯，
0: 对。然后呢，有时候你
1: 要去，但是也有些朋友想要自己出去吃点东西。
0: 对，然后那想自己出去的朋友可能会讲啊，今天又有团餐呀、啊。今天不是讲好了给我们出去转转吗？
1: 对，
0: 不是讲好晚上给我们出去吃海鲜的吗？怎么又有团餐？对不对？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包含了多少就多少。
1: 嗯，
0: 就是有可能是在中午，有可能是在晚上。
1: 嗯，
0: 对吧？我们看行程，
1: 对，
0: 它来不来得及。所以呢，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大家都可以直接去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客服，你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那今天是8月4号了，还有一个星期左右，也就是下个星期几来着，星期三，对，下星期三，哦，我们就挥走了。哎，
1: 快点吧，所以如果没有报名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
0: 抓紧时间，
1: 已经快要到出发的日期喽。
0: 我们还有几张机票，对，还有几张机票，预报从速啊，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加一下，一定要加一下我们的人工客服。
1: 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还蛮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发生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贵州贵阳，然后呢，有一个小男孩，他在一个景区里面，他走着走着，嘿，他牵错爸爸了。
0: 牵错爸爸了。
1: 对，然后呢，被牵错的这名男子，嘿，人家认真配合，直到孩子再三确认才绷住大笑。网友直呼这一家三口穿的还挺像，毫无违和感。
0: 嗯，
1: 孩子爸爸梁先生就表示说，当时这名游客看我一下，我让他不要做声，你继续走，我看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发现不是我。
0: 嗯，
1: 因为这个游客的打扮和自己很像。
0: 嗯，
1: 再加上又戴上帽子，有点遮挡住自己的这个脸了，所以小孩才认错的。牵了有一两分钟，嘿，这个小男孩才发现啊，你不是我爸爸。
0: 就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外边带小孩玩的时候，商场里面也是这样的，小孩可能东张西望，
1: 对，
0: 家长就突然之间躲起来，
1: 对，
0: 然后让他找一找，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个每天还喝咖啡吗？
1: 喝，能不喝吗？感觉提神。每天都喝。
0: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时候喝？
1: 嘿，我还真的一般时间都是在上午喝。
0: 哎，其实上午喝咖啡的话效果最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
0: 嗯，
1: 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
0: 哎呀，那这个闹钟也可以再增加一个了，9:40的时候就要搞一杯咖啡，
1: 该喝咖啡了。
0: 对，
1: 这个咖啡因的半衰期呢，大约是4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彻底的代谢出去。
0: 嗯，
1: 但是每个人代谢速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呢，上午10点左右或者是中午摄入，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就非常的容易引起失眠喽。
0: 就喝得太晚了。
1: 对。
0: 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尽量
1: 安排
0: 早中午。
1: 对。安排在早上或者安排在中午。
0: 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咖啡当中加上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有可能会翻倍。
1: 嗯。
0: 有减重需求的人呢，可以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

0: 减少脂肪的摄入。虽然它的味道可能没有全脂牛奶好喝，对，这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的这个浓度，
1: 嗯，
0: 不建议大家空腹喝咖啡，
1: 嗯，
0: 如果时间比较紧张的话，那喝咖啡之前呢，最好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我都想搅搞一碗蛋炒饭去了，垫一下肚子。
1: 比方说一些面包、包子，还有各种饼干之类的，
0: 就早餐嘛。
1: 这个、对，这个就比较适宜一些。如果你的这个胃受不了哈，
0: 嗯，
1: 反正我是会空腹喝咖啡了。就每个人耐受度是不一样的。
0: 哎，你们喝咖啡是首先尝到的是苦味吗？我首先尝到的不是苦味，是酸味
1: 啊，而且这个也要取决于你喝的这个咖啡豆是什么样子的豆子。
0: 嗯，
1: 所以啊，大家尽量的不要在下午时分去喝咖啡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晚上喝咖啡都没事儿，哎，这个也有，
0: 我就是、
1: 也正常。但是我是。我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0: 但是咖啡它可能有些朋友他可能是不耐受的，
1: 对，
0: 比如说我，
1: 嗯，
0: 我一般情况下喝第三天左右，然后呢就是就会心慌，对，
1: 哦，那你喝的是美式吧？
0: 啊，就是你无论喝只要带咖啡的东西，对，
1: 算了，你还是喝奶茶吧。
0: 奶茶我也不喜欢喝，我喜欢喝果茶，我摄入大量的糖分。这样才能让我维持我的现在的体重，不能吃亏。
1: 对啊，都说最近自己太瘦了，瘦的都让人心疼。
0: 就是的，
1: 对，多吃一点。说到吃这件事情，夏天呢，我们很多人觉得说夏天的标配是什么呢？西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觉得说，如果嘿，这西瓜从冰箱里面拿出去，那个冰镇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问大家。就问过，你吃西瓜是挖着吃还是切开了吃呢？
0: 哎，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挖着吃有什么样的一个缺点。
1: 对，
0: 决定啊西瓜变质速度的是细菌的数量、储存的这个时间和温度。那切瓜呢，应该首先应该这个擦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啊，然后洗手，使用专用的水果刀和这个砧板，然后呢避免切瓜的时候啊细菌带入，一次少切一点，切面呢尽量小一些，别上来就把那个大西瓜嘿嘿二分之一变成四分之一，我的天呀。你
1: 但是我就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有一种感觉，小的时候，
0: 嗯，
1: 家里面切西瓜都是拿那种大菜刀切的，
0: 对，
1: 但是呢有可能也会上面沾一些菜味，
0: 对，那个大蒜的味道，辣椒的味道，所以我们在这还要就是插一句啊，这个提醒大家，切肉的刀和切水果的刀，你最好不是一个刀。
1: 是的，是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西瓜最好切着吃，
0: 嗯，
1: 而不是用勺子挖着吃呢？
0: 因为
1: 那不小心容易吃过量，就用勺子挖着吃，
0: 吃不了怎么办？烧搭插在里面呢，
1: 对，
0: 你
1: 就是会滋生细菌，
0: 对，因为沾了你的口水了，
1: 对，而切块定量吃，方便记住自己拿了几块，
0: 嗯，
1: 那无论从卫生还是健康的角度来说，都更加的科学一点。
0: 这么一讲的话，我感觉就是人类的口腔就是细菌其实也特别多，
1: 对，没错，没错，
0: 这个一细说的话，就感觉人和那个，就
1: 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脏脏的？
0: 不是。我当然非常干净啊，就是
1: 以后给自己起个外号叫脏脏，
0: 我叫脏脏彪，你叫脏脏竹，
1: 哦，
0: 那个是这样的，
1: 香香竹，
0: 香香猪你好，
1: 小香猪，
0: 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了？我讲一个动物，你们就应该就是非常的熟悉，叫科莫多巨蜥。被他咬一口必死无疑，因为他口腔当中那个细菌特别多。
1: 嗯嗯，
0: 对，
1: 而且西瓜最好是现买现吃，就是没吃完的西瓜也不宜久放。
0: 嗯，
1: 常温下一般最多哦，
0: 嗯，
1: 放置4个小时，及时冷藏才是最安全的。但是你也不要放在那个冷藏里面冷藏太久。
0: 我现在已经就是近10年我都没有用勺子这样就是挖着吃那个西瓜，因为我吃不掉。我以前可以，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是可以一个人干掉半个，
1: 嗯，
0: 但是现在 好像吃两口就感觉撑了。
1: 嗯，而且我们有
0: 瘦了吗？对，
1: 我们有。

0: 种就是一种，我们可能在家里面用勺子挖着吃的话，那我吃一口，而这个家里人然后继续挖着吃，然后这个样子，其实不是特别特别卫生。你当然你可以说自己家人怕什么的呀？
1: 我不是的，自己家人就是我自己吃的就我自己拿那一半，对。
0: 所以最好哦，西瓜大家一定要切着吃。
1: 对。
0: 好的，那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亚轩所唱出的 Cappuccino。 那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气垫和防晒组合在一起的。那到了夏天，可能很多化了妆的朋友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底妆暗沉以及出油脱妆，所以啊，今天我们向大家安利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上脸是属于那种清透的水光感，轻拍几下之后，泛红、痘印和毛孔都能够轻松的遮住，而且重点是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那你可以随时的放在包里面去补涂，这个补妆啊都很方便的，通勤、约会、出游又不占地方。然后它是有两个色号的，肤色偏白一点呢，您可以选择01，那自然肤色呢，您可以选择03。而且重点是这款气垫12克的正装，专柜的价格呢是大几百块钱，但是它没有替换新送，可是我们广播特惠价格269，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会再赠送大家一个替换芯，等于说你买一送一了，对不对？
1: 是。
0: 不光如此，还有呢，
1: 还要再送两支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
0: 对，
1: 就等于到时候是40毫升的防晒。
0: 是的，所以
1: 光这个防晒小样它值多少钱呢？大几百块钱。
0: 而且现在气垫和防晒你加在一起才269块钱，
1: 你要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30，
0: 对，
1: 到手价格就是239，可以拿到海蓝之谜的气垫，就是01或者是03号的啊，就是你可以拿两支，然后呢再加上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小样也有两支。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嘿，我早晨呢让这个豆包算了一下我退休之后能拿到手的工资，笑歪了，没有动力了讲的。其实我刚才也按照你讲的，就是大致的算了一下，它不准确，非常不准确，我感觉拿地了。
0: 所以你看，
1: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根据你现在缴存基数，然后还有一整套那个复杂的算法，而且你得让他知道你更多的这个消息，对。
0: 然后你看，包括我们的听友也是说，豆包也不一定准，
1: 对
0: 对。然后大家不对，我觉得这个上面这个讲的东西不要全信，
1: 对，
0: 你可能你可以作为一个
1: 参考，
0: 仅此而已了，
1: 对
0: 对吧？
1: 类似于啊。豆包，你觉得我帅吗？我的妈呀，他都没有见到你，
0: 他跟你来一句你好帅哟。
1: 对，然后什么气质由内而外的，我的妈！你听他讲，你马上下个月你都能拿3万块钱一个月了。
0: 你听他讲，天都不早了。
1: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0: 算了，回家吧。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们有没有主动的退过健身卡？
1: 好像没有，我就是完全让它浪费掉的。对，
0: 你这个人真的是。你要懂得会过日子，知道吗？
1: 会过日子都不办卡了。
0: 我跟你讲，就是有一位朱先生，就是他，办那个健身卡，他花了5200。
1: 啊，5200。
0: 他这个5200包含什么费用呢？4600的会费，加上600块钱的储物柜的使用费
1: 啊，柜子。
0: 然后办理3年健身卡，但是呢，因为门店搬迁到比较远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呀，朱先生就打算转卡。却被告知要收取780块钱的高额转卡费，但是更加让他不理解的是，查询账户余额显示为零。
1: 怎么回事呢？经过询问，朱先生才得知，这张卡呢是此前销售人员私下转让的二手特价卡。办卡时间呢，对方刻意隐瞒了卡源，只强调是特价卡，
0: 而且这个商家说钱款没有进入到公司的账户，属于消费者和离职员工的私人交易，拒绝退款。而且你知道吗，还需要朱先生提供一个什么证明？终身不能剧烈运动的医院证明。我的妈，
1: 怎么办？找律师。律师表示呢，预付卡未消费部分可依法退款，商家特价卡不能消费，不能退费，属于霸王条款，不具备法律效益。那这个目前呢，朱先生正在整理证据，准备起诉维权。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怎么讲，那你商家，你不管这个人有没有离职，这是在他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事情。
0: 就所以啊，办卡容易退卡难。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主动的去退过健身卡。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属于那种 OK， 我不想在这健身了，我可以是不是可以
1: 转给下
0: 面转给别人，转给别人用，然后别人给我一定的这个金钱。
1: 对，
0: 对吧？可能
1: 折价卖给人家，
0: 就折价卖，肯定是没有，不可能再像原价一样卖给别人了。
1: 对，
0: 你肯定要折一点，这个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真的第一次听说，哟，退费还必须要让我出具一个终身不能剧烈运动的医院证明，怎么
1: 了？关你什么事儿，对不对？我现在就不想去了。
0: 对呀、
1: 啊，凭什么那个呢？
0: 对，就所以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哇，什么奇葩的事情都有。
1: 另外还有一个，
0: 他这个吃相也挺难看。
1: 就是、我非常的不明白，就是转卡的话，它需要就是780块钱转卡费，就是这个费用花在什么地方？
0: 对对，
1: 是。派了什么吊车过来吗？
0: 这是怎么搞的？是给这个店家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可算是损失呢，他不在那健身了。
1: 我不知道哎，
0: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700，我啥也没干，我要给你780块钱。
1: 对，就是让你知难而退。
0: 他可能还是希望你继续的在这里健身。说到健身锻炼这件事情，就山东。有一位女子，她练习泰拳。
1: 哦呦，泰拳厉害！
0: 哈哈，实战对抗。我的天哪！就是网友表示说，她被打成了紫糯米丸子，因为她的这个腿部频繁被踢打撞击，皮下血管破裂出血，大腿长出一大片的深紫色的淤青。那视频我看了，蛮恐怖的。真的，我真的表示心疼他3秒。
1: 所以提醒大家，当然这个练习这个运动的人不多啊，就是搏击训练一定要记得带好护具，就是训练之后呢，就是如果什么地方肿了，需要冰敷，
0: 对，
1: 减少软组织的挫伤。
0: 你们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受过伤？
1: 受过呀，我两只脚都崴过。
0: 我知道你打篮球的时候受伤，
1: 对，就是崴过。当时第一下是崴过那个左脚，崴过左脚之后呢，然后还没有完全好，就才一个星期，然后就又跑去打球了。就那个时候怎么就那么大的劲？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左脚，
0: 因为当时你觉得自己可以
1: 啊，对，然后呢，当时左脚就是也不能太用力嘛，对吧？
0: 真的还要去打，
1: 所以那个整个重心就压在右脚上面了，在左脚还没有完全好的情况下，右脚又歪了。
0: 你看看，右脚又遭罪了。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自己倒霉。
1: 是的，
0: 自己作 ，no 作 no die。
1: 我作我die。

0: 就是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啊，跟这位朋友讲一下，您回复错了。
1: 嗯，
0: 如果您想要购买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请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二，不要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
1: 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当中，
0: 你可以回大连。
1: 对，
0: 你要是想要在8月12号到16号，你去大连玩。
1: 嗯，
0: 还是从咱这个藤湖机场出发的哦。
1: 对，
0: 您想要去大连玩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去回复。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化妆的朋友，他夏天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底妆暗沉，然后出油脱妆。嘿，没过几个小时，我的天哪，我这妆斑驳的跟什么一样，就很尴尬。那今天呢，我们就向大家安利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吧。它上脸是属于那种清透的水光感，而且轻拍几下之后会非常的能够遮住脸上的泛红痘印还有毛孔，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暗沉。而且你随时的放在包里面，你通勤啊约会啊放在包里面，随时的拿出来，诶，我补一补妆都是很方便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肤色偏白，你可以用01这个色号，如果你是自然肤色，你可以用03这个色号。重点说一下哈，这款气垫12克的在专柜卖的话呢，它是没有替换新送的，但是今天我们广播有一个特惠价格，不仅价格便宜了，还会再赠送大家12克的替换新一个，等于说你买一送一嘛，对不对？
1: 嗯，
0: 对，价格又更加的优惠。
1: 另外呢，还会再送两支，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规格是20毫升的，有两支啊。那这个

0: 总共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价格，光这个防晒的小样，它就已经值大几百块钱了。
1: 对，
0: 那现在气垫加上防晒，总共这么多，269块钱就能够拿下。
1: 嗯，
0: 而且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就是拿来送人呢，自己用呀，
1: 对，
0: 都是非常不错。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出门在外，可能带这些这个小样、中样，它就比较方便一点。
0: 对。
1: 对吧，我们不需要这个带那么重的东西出门，而且夏天这么热，
0: 对
1: 对吧，少拿一点是一点，
0: 类似于这个爽肤水我们出差呀、啊、什么的旅游的都需要，你不能带个两三升在身上
1: 两三升
0: 哇超大瓶好、
1: 啊、
0: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怎么购买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蹦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1: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咯，
0: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听的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就帮你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蚌埠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24小时我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呢上升到37度以上，同时呢根据气象信息，暑热可能还会持续一周的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虽然说呢是这样的高温天气啊，但是呢我们高温下的劳动者依然要坚守在一线。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七季活动呢也是走进了我们的今年的第一站，是龙子湖区环卫所。在这里呢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志愿者啊，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早晨的温度，今天上午的温度呢都已经是达到了34度。就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的几位志愿者帮助我们去运输矿泉水，搬运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一直持续到快到上午10点的时候活动结束啊，大家呢确实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啊。而且呢在今天志愿者的队伍当中，其中有两位啊都是多年来对我们这个活动大力支持的志愿者，一对父子已经连续第四年参与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应该叫小哥哥啊，也是连续多年在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如何参与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七季呢？可以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三个字啊，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它是有一个链接，如何报名，如何成为我们的清凉点，如何捐赠清凉物资，包括直接接力啊，就是转发朋友圈也可以。您的每一次接力也都是在致敬我们高温下的劳动者。刚刚也说到，今天参与我们这个志愿者活动的其中有一位是网约车司机小哥哥啊，今天上午呢稍微聊了一会儿，确实也感受到了目前整个客运行业的艰辛啊，甚至是艰难，因为他也准备转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双燃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进行油改气的。就目前油改气的车辆，我不知道各位啊收音机前有多少车辆是进行油改气的。他说呢，如果网约车要是进行油改气的话，现在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为什么呢？他说你现在油改气的车单公里的话呢也就是在3毛多，现在呢有一些现在都是特惠单，大多数的他说都是特惠单，你说你要想接个正常单，那除非是在节假日的时候，除非是在高峰点的时候，就像在平峰点的时候你所接的单都是特惠单。如果说你看不上眼的话，你说特惠单我看不上，我不接特惠单，

0: 你干脆就无单可接。目前特惠单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收入呢？派到手里大概单公里的话呢，也就在1块钱左右，去掉佣金的话也就是在1块钱左右。如果说再去除成本的话，我们说的成本是什么？单公里的燃料的费用，车辆的折旧的费用，保险的费用，大家有没有算过一笔账？这样的话单公里到手里才多少钱？你一天还能跑多少公里？肖哥就说了，他说呢，准备转行，转哪一行呢？也就是铁人三项，快递、外卖、网约车，然后呢准备去跑快递。按照他的了解呢，可能跑快递的收入目前都要比网约车的收入还要高。但是你最起码没有基础的投入吧，你不要买车吧，你不要买保险吧，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啊，无非呢可能就是工作的环境可能就更恶劣一点，要风吹日晒风打雨淋，这可能就是工作环境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呢昨天我看到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说目前啊甚至在打车的时候，我不知道打的是网约车还是巡游车，司机啊都舍不得开空调。有些时候说司机自己在车上舍不得开空调，我也完全能理解。比如说我要抽根烟啊，比如说我长时间待在这样的一个空调的环境当中，我可能要换换气啊，对。但是如果说乘客上车的话不开空调，我不知道乘客能不能受得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九禅一位就发来信息了，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无奈，他说有什么办法，鼻子被别人给牵着呢。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
4: 灯，方向盘，
1: 红绿灯，方向盘。
4: 灯，方向盘，
1: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是关于网约车的阴阳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阴阳单，因为呢就在前段时间，浙江安吉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徐师傅呢，他就遇到了一笔订单。他到手是多少钱呢？这个单呢还挺大，他到手呢是94.48元。然后呢他的司机端呢也能显示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司机端显示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呢？128元。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乘客实际支付的金额是148元，也就是说乘客实际支付的车费是远远的要高于司机端所显示的乘客支付的车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听明白。徐师傅到手94.48元啊，他的这个司机端呢也能够显示乘客支付了多少钱，他的司机端显示的乘客支付了是128元，但是呢实际情况呢，乘客说我掏的不是128，你这笔订单我掏了148元，怎么回事呢？后来经过核实，订单乘客的这个订单啊转了4个平台。这位网约车司机徐师傅从哪里接的单呢？从阳光平台接的单。从哪里转过的呢？转过去的呢？滴滴转到哈罗，哈罗转到 T3 转到阳光，然后呢徐师傅是从阳光平台接的单，而且他的这个单子抽成已经远远超过了30%。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订单，还有呢就是您会和乘客核对价格吗？或者说您会和司机会核对价格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您的网约车的订单有没有这种阴阳订单。一群的朋友他说不正常嘛，哪个平台不和谐，哪个平台不抽成啊。有朋友说，说楼磊啊，你可能你不太知道，像这种情况呢多得很。因为像我们蚌埠市啊，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网约车平台在我们蚌埠市呢是进行了备案或者是注册。因为呢像网约车平台如果说想在蚌埠市经营网约车业务的话呢，必须到我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并且办理相应的手续之后，它才有经营的资格。之前我知道就比较多，就是在网约车市场刚刚放开的时候，什么顺丰啊，什么斑马啊，对吧，我听得很多。但是后期就是随着网约车市场的逐渐规范，当然目前依然不是很规范，只能这么说啊，随着网约市场的逐渐的在慢慢的规范，很多网约车平台呢都已经是退出了蚌埠市的网约车市场。但是我不知道目前我们蚌埠市有多少在案的，就是合法的网约车平台。因为像他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出现这种阴阳单，就是不断的派单，就是不断的在转单，从一个平台转向另外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某德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什么阳光，那像这样的平台，他要车没有车，要驾驶员没有驾驶员，他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他的数据，靠的是他的流量，他能够有这样的平台接到单。接到单之后呢，他自己又没有司机，又没有车辆，他怎么派的？他只能派给下一个平台。下一个平台如果说也依然是没有车，没有驾驶员，继续派单。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安吉的这位徐师傅，他的这个单，他在接到单的时候呢， 已经转了四个平台，咱也说了哪个平台不和谐，哪个平台不抽成，随着这样的这个层层加码，层层抽成，乘客实际支付的车资是148元，但是呢作为司机到手才多少钱呢？94.48块。我稍微来算一下啊，148，司机到手是94.48，然后呢这一单平台抽去了53块钱，乘客支付了148，平台抽成就抽走了53块钱，这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好，各位车友也可以继续互动，您接过这个单吗？或者说您在打车的时候会和司机去核对一下你们的就是支付和司机的收入吗？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5: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提到，就在前段时间，这是浙江湖州安吉的一位徐师傅啊，他是接了一个网约车订单，他到手是94.48元，司机端显示呢，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呢？128元，但是呢，乘客说了，他说我付了不止128元。我付了是148元，后来呢，经过核实，这个订单呢是辗转四个平台，从阳光平台接单，它是从哪里转过来的呢？滴滴转哈罗，哈罗转 T3，T3 到

0: 我不知道目前我们蹦蹦室啊有多少平台。刚刚已经有朋友说呢，这个我们蹦蹦室也有阳光平台。长安硅谷里说他有一单呢，就是从这个平台接的单。我来看一下。哦，他说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从火车站接到一笔订单，到肠粉，50公里的距离，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呢？150块钱，但是呢，实际到手只有78块钱。大家算一算，实际到手就78块钱，但到肠粉呢，跑了50公里。你回来如果说接到订单还行，如果说接不到订单，来回100公里，78块钱，谁能受得了？然后呢，长安硅谷里就说了，他说我们蹦蹦室呢，这个平台也是备案过的。目前蹦蹦这几家平台说呢，这个平台的说这个阳光这个平台啊，单价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好的，关于这个浙江湖州安吉的徐师傅啊，他所接到的这笔订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媒体的报道。
1: 湖州安吉张村镇漂流项目发展得特别好，一到旺季，许多附近城市的人都会自驾前来体验。徐师傅就住在镇上，家里经营着民宿跟农家乐，平时空了也会跑网约车。
2: 整个镇上就是我这一辆车，没有网约车的，
3: 所以肯定会派给你。
2: 哎，绝对会派给我的。7月22号早上7:00几，我朋友预约我去安吉的富大口家看牙齿，他始终是不派单。不派单的情况下呢，我就没办法，因为客人到医院他预约了时间的吧，那我就没办法，我把高德打开，高德打开的话他有单子，我就给接掉了。
1: 徐师傅介绍，那位乘客也住在镇上，每个月都会打车去安吉县城，基本上都是自己接的单，一来二去大家也就熟悉了。7月22号，乘客通过滴滴小程序打车，他等了好久都没有看到派单，随后尝试打开其他 APP， 最终在阳光车主上接到了这笔订单。
2: 送到客人之后，我一看，我实际到手他跳出的是94了，那是我乘客支付了，我看了一下，他是100，他说他付了147，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这里显示他是只有乘客支付了，只付了128。
1: 阳光车主的后台信息显示，这笔订单乘客支付总金额128.18元，扣除平台抽成跟信息服务费后，驾驶员总收入94.98元。徐师傅提供了乘客那边的后台截图，显示支付金额147.68元，并且该笔订单是由哈罗快车公司承运的。
2: 他的20块钱就是说通过这种变相的卖单给其他平台，不是说出去，我是为广大网约车来诉个不平，你们这样卖单合理合法不？对不对？不是说我不是说任何人也不差这个10块20块，但是你们这样收费，乘客消费的钱那司机拿不到。司机跑了要死，拿的钱还是你们平台出的多，就是说你感觉合理不合理？
1: 按照徐师傅的说法，同一趟行程，乘客那边显示由哈罗快车承运，司机却是在阳光车主接的单，两边后台显示的支付金额相差将近20块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仔细看了一下订单信息，有些细节不太一样。徐师傅这里行程7:20开始，起点是053乡道，终点是富大中池口腔安吉店，行驶里程45.5千米，服务完成时间8:27。乘客那边行程7:21开始，起点是石灰窑上车点，终点是富大中池口腔安吉店，行驶里程44.088千米，服务完成时间8:27。
2: 滴滴这样接的正常，但是是正常的，就是司机到手也是正常的，抽成也是正常的。但是那一天呢，实在时间来不及了，看着阳光平台有这个单子嘛，我想想，因为时间要求嘛，我就从阳光平台接单了。
1: 记者联系了几个平台，哈罗快车的回复是已收到相关情况，内部高度关注，正在核查。阳光出行回复哈罗的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此订单来源并非是哈罗，具体的订单详情需要提交相关调证。徐师傅表示，他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188黄健记者报道。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才知道我们蚌埠市到底有多少平台啊。说实话，这些平台我理解都是在薅整个客运行业的羊毛。我们蚌埠市有多少平台呢？我以为只是有一些大的平台，然后我看到了这些平台：如骑出行、喜行约车、鞍马出行特选、一车电驴、丽丽出行，包括刚刚提到的阳光出行，还有优逸出行特选、风韵、365约车特选、及时用车、妥妥易行、首汽、启迪、及时雨、优逸、迪尔、及时、协华、巨迪、新出租。我随便点了一单，同样的行程，就是经济型里边的最便宜的呢是曹操出行，就是我乘客端所显示的要支付的车资最便宜的是叫曹操出行。我这一单呢，曹操出行26，就是经济型的嘛。然后呢，如骑出行28，因为我打的这个公里数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想到出行给了29，这是给的比较便宜的啊。价格比较贵的巨低新出租48，优一出租44，协华出行42，及时用车41。我不知道最终的支付金额相差有多少，但是呢，从我们乘客端所显示的信息呢，同样一单相差了20多块钱，最贵的40多，最便宜的20多。所以我说呢，就这些平台啊，要车没有车，要司机没有司机，除了有数据有流量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就是等于在薅整个客运行业的羊毛吗？说实话，现在这个大家都被这个资本啊，被这样的一些平台啊，就像有位朋友说的，被牵着鼻子啊，你真的一点点办法都没有啊。我们中国是有网约车管理办法的，不是没有的，大家再去翻一下网约车管理办法，对于这些网约车平台约束到底有多少。就像我刚刚说的，除了有资源，除了有流量，对吧，除了有数据之外还有什么。iLove 就说了，他说呢，滴滴最多，高德是最大的贩子，曹操、 T3、 哈罗、花小猪还有很多，我刚刚看了确实有很多。他说呢，这叫聚合平台，资源共享，共享懂吧。公交就说了，层层的在贩卖订单，不就是在贩卖订单吗？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8: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险信人。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2: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4: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微信当中呢，丁先生呢，他是跑这个货运的啊，他也是通过平台，在这个接订单。他说：“你看我这个单子，如果要是自己送的话呢，大概是在80块钱的货运费用，最后平台给他多少呢？平台就给了他29块钱。”装货的地点是在中华玉博园，它的卸货的地点呢也很近啊，是在这个海基兴农产品批发市场，很近啊。但是东西不少啊，石头啊1.7方啊，2到3吨，我不知道这个装货卸货都是谁负责啊，因为我没有使用过这个什么拉拉什么满满啊。对，我不知道这个装卸是谁负责，难道也是驾驶员自己吗？1.7方的石头，2到3吨，而且还是散装的，这个运费最终呢到手只有28块钱。好，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信息啊，当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抱怨这个目前网约车整个平台管理的混乱啊，包括像这样的一种抽成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大家接受不了的。车是我的，人是我，对吧？但是呢，接单之后呢，30%甚至30%以上的收入都转给了平台啊。为什么大家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小的平台呢？说你只用一个软件的话，行驶过程当中的订单结束之后才能够进新的订单，但是你几个软件如果一起开的话呢，就能够同时进，这样的话呢，我有更多的渠道，对于司机来说就是这样啊，我有更多的渠道来接单，我不是说死在一棵树上，我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呢，也就延伸出了我们今天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台不断的去转单啊。周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因为地图软件里的打车平台都是小公司，有些时候呢搜索地点的时候直接就打车了，比去到滴滴可能更方便一点，这就是这些平台的优势。就比如说某德，他就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我直接搜索，然后呢他直接就跳转页面了，对吧？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我可以直接选择打车，我不需要关掉这个 APP 然后再打开另外一个 APP。 因为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不去做比较，我通过这个 APP 打车多少钱，我换一个 APP 打车多少钱，可能大家并没有关心这其中的一些变化和其中的不一样啊。他也说了，你看尤其我是到外地，对方呢发过来一个微信地址，我可能直接就用地图就把它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叫车嘛，确实很方便啊。好的，各位，在这个平时接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阴阳单？包括呢，像我们的乘客朋友，您在这个就是支付车资的时候，有没有去跟司机沟通过你支付了多少钱？司机收入是多少？包括呢，现在平台呢，就是司机第一个他的收入他可以看得到，同时呢，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在司机端这边呢也会显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乘客实际支付的车资跟司机端所显示的车资它不一样，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个案例。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这笔订呢就相当于二道贩子，乘客在机上啊下订的，真的出来过后，别的平台会把这截掉，然后再以他的平台方式再对外发，然后另一个平台再拿过来再凑一波，然后再对外发。这就像为什么滴滴嘛都特惠，我上次借个人他发是我那10亿，他打到庆祥到我这是特惠。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是说到了这个湖州安吉的徐师傅啊，他是在阳光车主，这是一个网约车平台，接了一单。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司机界面显示的订单金额和乘客界面的金额呢是不一样的。司机端显示乘客的订单呢支付了128，但是呢乘客实际支付了多少呢？147。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不断的转平台，一个平台卖给另外一个平台，然后呢再转到下一个平台，转了四个平台之后，徐师傅才解了单。那据了解呢，目前司机端他的这个佣金是多少呢？或者说叫服务费是多少呢？一般是20%到30%之间。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随着有些订单的不断的转手，不断的倒卖，你也可以理解为转手啊，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倒卖，因为呢都挣钱，所以是有倒也有卖啊。也就是说，目前的佣金服务费在倒卖的过程当中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30%。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有怎样的一些经历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7: 主持人，你看你不知道，现在不是光高德、百度地图可以叫车，只要你能想到的社交平台的软件全都能叫车，比如说你现在用到的支付宝、淘宝、微信、快手、抖音，还有某些那些平台，只要是社交平台平台都能叫车。但它的背后最大的都是被高德，这些订单全都被高德解决了，然后高德再往外转卖，卖给不少各个平台，从中抽提成。
6: 是不是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啊？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资本，有这么多的平台，比如说像我们蚌埠市啊，有多少这个出行需要。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小公司，我看到的有小20-30个。微信当中的长安硅谷里说，你还不能每一单都去和乘客去核实付了多少钱。为什么呢？因为平台它是有录音的，严禁私乘双方对话。他说呢，就怕沟通过之后啊露馅了。如果你经常沟通的话呢，平台监测到了，会减少对你的派单量和优质单。你别说，有这个担心的还不止您一位。上一次我们去到高铁南站去调查我们蚌埠市网约车收入的时候呢，其中呢有一位车主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稍微处理了一下。所以呢我们后期呢在进行视频剪辑的时候呢，第一个每个司机戴了一个墨镜，然后呢把所有的车辆信息全部隐掉了。因为当时为了保证我们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我们当时呢是准备展示个人信息的啊，包括车辆号牌，包括个人的形象。但是呢司机说，他说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我的信息可能会外露。因为呢现在对于这个平台来说，可能我们就是半个透明人，我们的信息想被掌握，想被获取，或者说想被侵害，或者被侵害了，那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事情，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呢你看长安硅谷里就说了，他说我们也有这个

0: 担心。还有朋友评论道，目前最垃圾的平台就是 T3， 就是曹操，就是想到，就是如棋。来，哪天我们也可以这个，就是大家也可以打打分啊。因为我也才知道我们蹦蹦是有这么多的网约车平台啊，大家也来打打分，无论是网约车也好还是巡游车也好，我们就给来平台打打分。在长安硅谷里的眼里呢，他说呢，有些平台就是很垃圾，曹操、 T3、 想到、如棋啊，这是他想到的四个平台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赵先生呢，刚刚发来信息说，有一次呢，53公里的行程显示呢，到手呢只有71块钱，然后呢，乘客需要支付多少钱呢？需要支付129元。他说呢，他当时呢就和乘客谈了一下，直接是100块，然后呢走线下，这样也行吗？所以呢，虽然说呢，现在网约车平台都在对外宣传，说他们的抽成或者说他们的服务费呢，只有20%到30%。其实呢，这也是在去年的时候，交通运输部啊，专门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他现在呢，没有什么国家法定要求，你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也是在国家层面啊，交通运输部可能也知道了网约车在运行过程当中，由于抽成过高，导致呢。很多网约车司机一直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的状态，同时呢，收入在不断的降低。我相信各位绝对有这种感受，就是网约车的收入等于是一年一年在降。今天上午在和一位，我们的一位听友啊，也算是一位老听友了，在沟通的时候呢，他就表示将会很快退出这个行业。我当时都问了，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退出？他说我时间节点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可能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整个11。国庆节把它给忙完，然后呢就准备转行了。就是可见呢，现在由于网约车平台它的抽成的比例在不断的加大，同时呢特惠单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呢像无证车辆派单的问题，以至于客运行业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水深火热无奈转行的地步了。好的，时间关系，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1: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和你相会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这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首歌说到的就是人生的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就一定会失去一些，所以呢有一个词叫做此消彼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状态当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个时期自己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继续和你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养花是养心的过程，在岁月的流转当中，彼此陪伴走过的岁月是值得珍惜和感激的。来听李健的《八月照相馆》。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黎瑞恩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我想任何梦想最基本的支撑呢，都是喜欢和热爱。那对于爱情也是一样的，你只要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才会有忐忑，你才会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你才会在喜欢的人的面前不知所措。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听赵传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碰到他，你都会觉得自己好紧张。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吧。我们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担心自己说的话不够动听。其实喜欢和爱都是相互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下面的歌我们听许茹芸，好听。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阵酸涩吧，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易舒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这是万芳，试着了解。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作曲，动力火车的演唱。三这位可爱的音乐人离开我们将近30年了，但是他的音乐呢始终没有离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张雨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口是心非》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张雨生的一首河，有的人的一生是条溪流涓涓流淌，有的人的一生呢是条大河湍流不息，也有的人的一生是一片海洋，看似波澜不惊却暗藏着汹涌。我想张雨生在音乐上的创作像是一片海洋，即便他已经离开，依然会让我们在听到他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着那么多的感动还有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重新演唱张雨生的一首《后知后觉》。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想。

郑华坚的一首歌《漂泊的心》停在基隆港。郑华坚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音乐人，他的很多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呢，都是在旅行途中完成的。以前大家可能会在旅行的途中寄一些明信片，而现在呢，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都会在朋友圈发出他们旅行当中的照片。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去了湖北宜昌境内的百里荒草原，这片草原有着三峡呼伦贝尔草原的称号。从图片中看啊，真的很美，蓝天白云，青青草地，牛羊成群，真的让人的心都变得雀跃起来。我们时常在问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旅行的意义就是会在以后再想起这趟旅行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最美好的时光可以去想念，可以去惦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这是2004年汪峰发行的《飞得更高》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目。这一张专辑的发行让汪峰迎来了事业的小高潮，《飞得更高》歌曲在当年的点播量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个时候的汪峰不再是鲍家乐队时期的鲍家街乐队时期的汪峰了，他剪去了披肩长发，换上了个性十足的短发，以往架在鼻梁上的那副方眼镜也被时下最流行的茶色太阳镜而取代。这一年新的汪峰诞生了，至此之后他的多首经典，像怒放的生命、勇敢的心、当我想你的时候、春天里的梗等歌曲陆续诞生。那此刻我们来听陈明重新演唱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古典的爱情因为节奏慢而变得绵长。在舞台剧《贾宝玉》当中啊，林黛玉问贾宝玉说，既然能见面，为什么还要分开？贾宝玉说，因为这样我才能挂念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你会求而不得，并且终究要将他永远的放在心里。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周华健的演唱。其实当年来自香港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很多歌手啊，他们的代表作呢都是翻唱的作品。刚刚周华健的这首就是翻唱恰克与飞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那英也是翻唱恰克飞鸟时期的一支作品，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那英自己的填词。

相见不如怀念，那英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啊，这首歌可以说是讲暗恋的。暗恋的感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冷暖自知。在幻想世界里的爱情和爱人永远是美的，毫无瑕疵。但是谁说暗恋就都是美好和甜蜜的呢？那些半夜里睡不着，在阳台喝酒吹风的心情是暗恋，那些不能自已，连想念都会变成呼吸的痛也是暗恋，那些看似安静的喜欢一个人，隔千山万水也想念一个人，守着一张合照回忆一个人的感觉也是暗恋的滋味。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我刚刚描述过的那些暗恋的情感体验吧，其中的美好或者酸涩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体验。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

张国荣的一首《有谁共鸣》，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一首里程碑代表作歌曲，由小美填词，获得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奖。在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曾经说，这首歌很能够表达我入行以来所有的感受，或许在你们的心里，或许在你们的做人处事的方式里，在这首歌里面都可以找到你们的影子。那这首歌的填词部分呢，来自于香港词人小美。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她的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堆积情感》。

这就是小美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一首《堆积情感》。在1993年的时候，小美放弃了移民加拿大的计划，帮助郭富城解决了当时的合约纠纷，成为了郭富城的经纪人，为他的事业打拼护航。之后成立了小美工作室，年底华纳唱片将郭富城签入，在小美的帮助下，郭富城迅速推出了专辑《狂野之城》，从之前外表清爽的青春偶像往狂野动感的风格来转变。那小美跟郭富城呢，也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是并肩合作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和你听到的郭富城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

0: 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4: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上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香奶茶新词。
1: 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跟昨天比好像温度有一些降低，最高温度只有34度。你瞧瞧我说的这 是人话吗？最高温度只有34度。
0: 只有，你这个措辞。
1: 但是哦，天气预报说今天的午后
0: 可能会有小雨哦，
1: 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0: 嗯，
1: 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点啊，今天午后的时候。那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8度，预计明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8度。今天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湿度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今天的湿度跟昨天比，今天湿度已经来到了78%。
0: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雨天来临之前的一些状态。
1: 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啊，今天可能会有这个降水，尤其是在午后的时候。
0: 嗯，
1: 啊，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说说我们蹦蹦的这个早饭哈。因为昨天，我讲句真心话哈，我拍那么多期今天吃点啥，昨天是格外美的一天。
0: 嗯，
1: 因为昨天我们去吃的这个白修刚牛肉盒以及小张杠子面，就蹦蹦现在我吃过的面条里，小张杠子面排名第一了，位次已经上去了，
0: 又升级了。
1: 对，
0: 嗯，
1: 就昨天一整天，尤其是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都在怀念小张杠子面，
0: 在回味。
1: 对，怎么那么好吃啊。嗯，就这个店，后来好多人问我说那个店在哪，我说我也不知道在哪，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个。
0: 它
1: 是小区里边吗？
0: 算是吧。它是在那个升平街和太平街的交口，向东一点点，就是那个像白修刚牛肉盒的对面。什么对面呢？店铺的背面。
1: 对，
0: 店铺的背面。
1: 那边还有一个，
0: 它不是面对面，
1: 那边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那个煎包黏冰牛肉包嘛。
0: 对，
1: 就是在黏冰牛肉包的北边，然后再往西走，
0: 北边往西。对对对，就是沿着那个巷子往里面走，然后它旁边还有一家小吃店，也好吃，也还不错。
1: 好，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蹦蹦的这个早饭哈。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比较好吃的早饭，或者吃到比较不好吃的早饭，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我最近没有吃到不好吃的早饭，但我最近吃到了态度非常差的早饭店
0: 啊，
1: 而且那家早饭店还非常贵
0: 啊，
1: 就在蹦蹦，是在贵的早饭里边，他能
0: 给我个眼神。哦，
1: 就态度非常的差，除了收银员态度好以外，其他人态度都非常差，
0: 都不造吗？
1: 就是出餐的那个地方的人就没有一个态度好的。
0: 我的天了，
1: 就但凡他要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哈，
0: 嗯，
1: 就但凡他态度就是稍微差一点，就是我都不会说的。
0: 嗯，
1: 就真的太差了。
0: 嗯，
1: 以至于我都后面都不想去大家吃了。
0: 嗯，
1: 就连我这么能忍的人我都不去吃了。
0: 好家伙，看来真的是有让大家很诟病的地方。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蹦蹦的这个早饭文化哈。那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比较好吃的这个早饭？
0: 嗯，
1: 我讲真的，最近我吃的最好吃的两家早饭，白修刚牛肉盒跟小张杠子面。
0: 唯一的 bug 是什么呢？这两家不能在一天去吃。
1: 对，就以至于昨天早上我跟新词分别吃了就是1/2个牛肉盒，还有半碗面。我估计我那半碗还比你还少一点。
0: 对，你半碗比我少一点，我最后怎么硬着头皮蹭下去了，我觉得浪费了有点不好意思。
1: 对，我真金白银买的，
0: 而且还确实挺好吃的。
1: 对，就真的就觉得挺好吃的。然后
0: 但是确实一顿饭下去，我刚还在跟阿祖说，我说我的天呀，我说我俩昨天这急赤白脸吃一顿，我胖了2斤。
1: 拍完了以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心思剪视频，我就说你剪视频吧，我先去跑个5公里，爬坡爬个5公里再说。
0: 你看那个人给我刑警让我干活，他去跑步去了。
1: 然后中午饭没有吃，晚饭没有吃。
0: 嗯，就那都不行。
1: 都不行。然后我就说那今天早上继续不吃吧。
0: 太扎实了，我的妈呀。但我今天早上吃了，我今天早上喝了一碗绿豆汤，绿豆粥。
1: 我今天早上已经喝了那个2杯那个就是那个蓝莓香蕉奶昔。
0: 嗯，
1: 然后一会儿早上我带了一个火龙果，带了一个桃子。
0: 你是打算把单位厕所炸了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准备
0: 炸了也好，炸了正好让领导唤醒，俺们这个单位厕所确实也不咋地。
1: 然后就是打算要那个清清肠胃啊。哦，就是很美味，
0: 嗯，
1: 但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啊，
0: 会有一点
1: 吃完了真是不饿。
0: 对，确实很扎实。 确实很扎实。
1: 最近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早饭哈？就比如说像是这个好那个包叫什么来？
0: 克莱旺。
1: 克莱旺，像克莱旺包子一样。
0: 你就没记住过。我前两天那个去不是前两天啊，前段时间去吃了一个之前我们去吃的一家店，然后包子店，然后吃完回来我就跟阿祖说，我说我感觉不行，就是有点不如此前的这个口。

0: 敬业度了。
1: 我觉得哈，就是
0: 没有克莱旺好吃。
2: 那个什么，素包子天花板，
0: 嗯，
2: 应该是克莱旺，
0: 嗯，
2: 就蹦蹦的就吃素包子的天花板，
0: 嗯，
2: 克莱旺应该排名第一，
0: 嗯，
2: 你想个是的。
0: 它确实品类又多，味道又好，
2: 对，
0: 而且每一款素的味道都不错，你说这事儿。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早饭啊，今天我们来说说早饭哈、啊，也是为我们今天吃点啥，后续的这个拍摄
0: 积累一点素材。
2: 对，
0: 大家就等于都是这个精神股东，我们一人一票选出在蹦蹦真的是口碑比较好的、普遍比较好的一些店铺啊。所以我们拍的时候也特别有底气，人家你们回头那个你肯定收钱了，肯定讲人家好播。
2: 他收钱了，是收钱了，他收我钱了。
0: 我们收的是早餐钱，我没收别的钱，而且我们这所有去的店铺都是大家的呼声。
2: 对，你看人家昨天老板都说，哎，你不要给了，不要给了，不要给了。
0: 嗯，
2: 不行不行不行，
0: 甚至还让我们再非要再带两个回来。
2: 对，人家都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带好。
0: 没有没有没有。这都是有据可考的。
2: 对，上监控，把昨天早上的那个监控，他们店里面监控给我调出来。
0: 对，然后或者你们下次自己去吃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老板，哎，上次咱们那两个主持人来的时候搁讨钱来个。
2: 对，
0: 对呀、啊。
2: 说小张杠子面可是大舞台菜市场背面，哎，对，就是那个背面。
0: 对，
2: 老板叫那个不知道，我不知道老板叫这个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0: 老板的尾姓，我可以跟你讲，老板的尾姓叫什么？
2: 小张杠子面哈、啊，他们家他的那个杠子面切的比我们吃的就是老邓啊、居鸡啊、
0: 居鸡呀、
2: 啊，然后要细，
0: 对，要细溜一点。
2: 但是我讲真的，他们家最好吃的，我昨天是吃他们家那个雪
0: 菜，
2: 雪菜提包的，
0: 他那个
2: 因为泽谷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0: 卖完了，
2: 就不知道泽谷怎么
0: 样，就生意好到这种程度。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些老饕们，然后他去了之后，他就已经不跳口了，
2: 对，
0: 然后呢又怕吃不上，他于是乎怎么办呢？
2: 看这一锅正在做什么嘛，
0: 老板
2: 下一锅
0: 做
2: 什么
0: 你就。给我带一点什么，你做啥我吃啥。
2: 对，就我先说一下我昨天吃的这个雪菜提包面哈、
0: 嗯、
2: 提包非常软烂，连皮带筋的，就是非常之软烂。
0: 嗯，
2: 然后因为我脑海当中那个提包面，我就很担心那个提包就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嗯、看起来就很
0: 有点不好下筷子那种。
2: 它就是给煮，因为那个提包它煮的非常的烂，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炒碎了。
0: 嗯，
2: 所以你在吃面条的时候，那个面条里边就会裹着它的那个肉。
0: 嗯，
2: 特别是讲句真心话哈，瘦肉一般，
0: 嗯，
2: 瘦肉一般，
0: 嗯，
2: 就反而是他那个肥肉，
0: 嗯，
2: 肥的提包，
0: 嗯，
2: 和这个面条裹在一起，我的妈呀，怎么那么惊艳啊。
0: 嗯，
2: 因为你知道其实杠子面它本身是久放不坨，然后是比较筋道的，但是它那个提包的肥肉就是裹在它那个面中间，
0: 嗯，
2: 它就像是一个软化剂一样，
0: 嗯，
2: 就把所有的这个面条的这个口感软化了一下，
0: 嗯，
2: 就会让你觉得哦，在那个酱汁，把这个酱汁就充分的融合在这个肥的这个上边，因为一点吃不出那个油味嘛，
0: 嗯，
2: 你会觉得这个硬硬的面条外边裹了一层糊，
0: 嗯，
2: 我这个形容更准确，
0: 很准确，它裹的每一口酱料就很足，
2: 对，就那个口感真的是。该怎么说呢？
0: 嗯，
2: 就是百炼钢也怕绕指柔。你可明白我的意思，朋友们？
0: 你们自行脑补一下吧。然后是真的想知道这个口味究竟是什么样子，自己去试一试。
2: 那个雪菜炒的也是绝，就没有那个，就没有那个，就没有那个雪菜。就你知道，就有时候吃那个雪菜会有股那个夹把味啊，就是臭鞋子味啊，就是你们大家懂，就是那个，就是你懂吧？
0: 怪怪的味道，
2: 有时候雪菜会有那个味道，
0: 嗯，
2: 对不对？他们家没有，
0: 它是发酵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0: 所以他们家就是味道很正好，
2: 很正好，
0: 对，就是咸淡口的浓度呀，
2: 而且微微有点辣，
0: 然后那个微发酵的味道都很恰到好处。
2: 对，它就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夹把味啊，就是那种就没有那种味道，
0: 嗯，
2: 然后就是。哦，就是如果你要想那个口感再好一点呢，就昨天老板给我就额外的，老板就看我们长得好看嘛，给我们额外的加了一点豆芽。
0: 嗯，
2: 哦，我跟你讲，加豆芽也好好吃哦，因为那豆芽因为吃上去还有咕叽咕叽咕叽的那种感觉，
0: 口感上层次丰富了一些。
2: 对，而且一定要喝一下他们家的那个青菜蛋汤。
0: 青菜蛋汤，他们、
2: 那个、太解腻了。
0: 对，他们家那个汤是就是你点，他现在给你煮
2: 啊。
0: 完了之后然后给你盛出来，然后所以每一碗当中这个 氮的含量比较高
2: 啊。

0: 能看到，就是感觉蛋的品质也不错，
1: 是，
0: 然后青菜给的也足。
1: 就昨天，但是等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我们昨天等了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差不多。
1: 对，嗯，因为太多了，也不能插队，因为你插队了，或者人家不高兴了，
0: 你肯定不能插队呀。
1: 对，
0: 那么多人了，你让人家怎么看嘛？就只能硬等，干等。
1: 对。而且就是如果你要去太晚了真的就没有了，因为老板就真的就是不能干了、嗯、不能干了不能干了。
0: 就到后来，因为我们到他们家后来等的过程当中就已经九点半多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拍完白修刚嘛。
0: 对，九点半多快十点的样子，老板娘就悄悄咪咪跟老板娘的不能再见了。
1: 他们家每一锅的这个都是现炒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锅气很足，就不存在就是用预制这样的说法。
0: 就唯一的情况就是你要等一等。
1: 好，今天我们说那白修刚牛肉盒就更不用讲了，12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
0: 嗯，
1: 四五代人了，好像是，
0: 到他第四代嘛，
1: 对，
0: 嗯。
1: 好，今天我们说到是有没有吃到让你惊艳的早饭？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如果你要去吃小张刚的面，我就有一个提议哈，你比如说你早上9点钟去吃，你真的点一碗，然后你一天都不用吃饭了。
0: 真是，
1: 昨天还有朋友讲，我觉得有朋友讲的，嗯，我觉得小掌盖面好吃是好吃，就量太少了。我说你说什么？
0: 昨天反正我那一碗我们俩是分着吃的，硬吃完的。
1: 对。好，最近有没有吃到让你很惊艳的早饭？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最近啊，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又来到咱们蹦蹦哈，打卡了很多的店。前两天那个刘雨昕。
0: 啊，
1: 不是来到了我们蹦蹦
0: 吃小龙虾是吧？
1: 讲，昨天晚上我听同事说，
0: 嗯，
1: 他不是去买了那个小龙虾到那个面条街里边的一
0: 家
1: 店
0: 烧是吧？
1: 烧，然后就是那个卖那个加了那个淮河牌扣肉嘛，
0: 嗯嗯，
1: 昨天晚上淮河牌扣肉在他们的直播间里已经卖爆了，
0: 在谁直播间？
1: 就是、
0: 刘雨昕吗？
1: 不，就是他们自己品牌的，
0: 哦、
1: 就他们就是感谢刘雨昕，然后就昨天就已经卖爆了。哦，而且昨天晚上据前线记者发来情况，
0: 嗯，
1: 那个店昨天晚上也爆掉了。
0: 哦，是吗？
1: 就大家都去说那个老板家那个饭特别好吃。
0: 哪个特别好吃？加了扣肉之后特别好吃？
1: 不，就那个老板家的那个饭店特别好吃。
0: 哦，哪家的？
1: 就是在亚头面馆旁边，就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饭店。
0: 哦，是吗？
1: 对，你们不会都不知道吧？
0: 我确实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我没有什么此排档的经验。
1: 你去看看刘雨昕那个视频，有别人评论里面跟抖音，
0: 我看看，让我来看看这家店是在哪里。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大网红，其实也可以来吃我们蹦蹦的早饭呐、啊。对，我们蹦蹦的早饭就是也是很有文化的嘛。然后有朋友讲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龙湖街道西侧、龙湖街道西侧、龙湖街道西侧哪30米门槽北。
0: 嗯，
1: 他给我店呢，名呢？你就这么讲吧，跟那个，我不能以无极拉面作为参照标准，这个有点搞，因为无极拉面是我目前排名干扣拉面里面排名第一的哦。
0: 嗯，
1: 跟。小四拉面比呢？
0: 嗯，
1: 对，你是觉得高于小四还是低于小四？因为小四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为什么？
0: 哦，这一家我确实不知道。
1: 对，就这家。
0: 哦，好，哥俩我们去尝一下。
1: 你怕不一定能找到位置吧？
0: 哎，这离我们家不远吧？
1: 不是，你不是远不远的问题，难道因为他家近，然后你就能去找到位置吗？他家就现在就爆款了，现在。
0: 我必须得找到，找不到算我数。我今天晚上就给你拍视频。
1: 有朋友说啊，这个就是刚才谁说的，大桥底下有一个店叫做启味牛肉汤。
0: 你说的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
1: 他说就叫这个名字，启味牛肉汤，不是启瑞牛肉汤。
0: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说说最近有没有吃到让大家很惊艳的早饭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嗯，然后呢，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又给大家带来好物啊！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加气垫，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太重要了。我今天就是立刻马上我得用上这种组合，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我得早点撤哈，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延续我们第七季的一瓶水爱心接力的服务这个活动。那今天我跟我们的这个小组的朋友们，我们的同事娄磊啊，然后还有孟雪呀，我们要去到

0: 买12克的正装，再送一个12克的替换芯，就相当于是买一送一。
1: 嗯，
0: 同时呢，再赠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再赠给大家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所以光是这样的这个防晒就大几百了啊！但是气垫和防晒的这个组合269，如果你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到手的话呢，这样的组合套装只要239，稳稳的拿捏住你在夏日出门的时候防晒和这个好气色的一个需求。不管你是想要自己用还是送给亲爱的他都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资质齐全，同时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海蓝之谜气垫加防晒的链接了。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才有30元的优惠能够到手。
1: 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最近有没有吃到让大家比较惊艳的早饭哈，因为我们最近就是能选择的店铺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又拍的也比较多了，然后像还有什么华翔牛肉面啊，这可能是要去一下，
0: 嗯，
1: 然后煎包店，然后可能还要再去拍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就这两个品类再拍完了以后，好像啊还有油条店啊，
0: 念经跑，
1: 对，这个品类再拍就
0: 咱得再积累积累，
1: 再积累积累了，
0: 嗯。
1: 好，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抖音也已经为你开通。
2: 嗯，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医生，
5: 医生，
8: 医生，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娜娜，你这是咋了？脸那么红。
0: 哎，我下午跟小文出去逛了一圈，回来之后脸又红又烫。
9: 哎呦，这是晒过敏了吧？我陪你去找医生看看吧。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

0: 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委员张荣。
1: 每到盛夏时节，强烈的阳光成为不少人的困扰，很多人户外出行游玩过后皮肤会出现发红发烫，严重时还伴随轻微脱皮，又干又痒，十分难受。不少人只当成普通晒后反应，简单清洗后便不再理会，殊不知这是皮肤发出的一个受损预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晒伤。长期忽视日晒伤害会破坏皮肤屏障，加速肌肤老化，还会反复引起泛红敏感等问题。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大幅升高，这是造成皮肤晒伤的主要原因。健康的皮肤表层拥有完整的屏障结构，能够抵御外界刺激，锁住肌肤水分。当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过量的紫外线会穿透表层肌肤，直接损伤表皮细胞，破坏皮脂膜。皮肤屏障一旦受损，锁水能力直线下降，就会出现发红灼热感。若暴晒时间较久，表层肌肤缺水脱落，便会形成轻微脱皮。生活中有不经意的习惯都会加重日晒损伤，不少人觉得阴天在树荫下就不用防晒，其实紫外线依然会穿透云层产生折射，悄悄伤害皮肤。还有人出门只涂一次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却不及时补涂，防晒效果会慢慢失效。此外，夏季频繁使用清洁力度过强的洗护产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会让皮肤本身变得干燥脆弱，对外界紫外线的抵御能力进一步降低，更容易被晒伤。想要远离日晒伤害，科学防晒与晒后护理缺一不可。外出前要提前涂抹足量防晒霜，根据出行时长及时补涂，外出尽量搭配遮阳帽、防晒衣、遮阳伞等硬防晒，减少皮肤直接暴晒。日常清洁选用温和的洗护用品，不要过度清洁，同时做好基础补水保湿，维持皮肤屏障稳定。若已出现皮肤发红发烫或轻微脱皮等晒伤表现，切勿立即用冷水冲洗、热敷或反复摩擦患处，也应避免擅自使用功效型护肤品，建议先以常温清水轻柔清洁，并配合舒缓保湿类产品，帮助肌肤降温补水，促进受损部位逐渐修复。如晒伤范围较广、灼痛感明显或脱皮泛红等症状持续未见好转，应及时就医。夏日紫外线强烈，防晒绝非可有可无，唯有坚持日常防护与科学护理，方能全面守护肌肤健康，安然度夏。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的，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0: 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大家早上都吃了吗？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来问问大家啊，说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吃到一些哎口味还不错值得推荐的早餐店铺。
0: 哎，是我们今天就是热力推荐的两家店，就是昨天我们今天吃点啥的拍摄点啊，白秀刚牛肉盒以及
1: 小张杠子面。
0: 哎，大菜市啊，大舞台这个地方啊，果然美食聚集地。就是连白秀刚他们家对面的那个油条店，生意都特别特别的好。那更别说像他们家旁边的那个年冰牛肉包啦，然后还有就小张杠子面啦，就等等等等，包括在这个工农路和胜利路交叉口的那个羊肉汤店啊，一直都想去尝尝，一直都没来得及去。
1: 工农路和什么？那马记吗？
0: 就不就是有那个门头，
1: 绿门头的
0: 蓝色还是绿色的？
1: 哪有蓝色的？
0: 就那个铁门那个地方，那个羊肉汤，讲他们家羊肉汤特别好喝，我一次都没去过。那不好停车嘛？
1: 对，那边不好停车。
0: 好，最近有没有吃到让你觉得很惊艳的早饭？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有朋友问我说，思辰，你觉得哪一家干扣面比较好吃？如果说是这个牛肉干扣面的话，我还是推荐淮上区的无忌。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就是夯爆了，
1: 也是吃到顶的那种。
0: 对，有朋友那天有朋友问我说，这个无忌可值得就是周末的时候开车去吃一下？
1: 值得，
0: 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为什么我说值得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就生活我们离淮上区可能觉得从这个区域上面来讲要跨一个淮河过桥挺麻烦的，但是因为平时在咱们的这个区域待的时间久了以后，你没事到人家的区域去看一看，逛一逛，吃一吃，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吃一下哈，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反正现在也暑假嘛，早上带孩子去尝一尝也是不错的。王金蛋说，这名字真好。早上好思辰，你好。那个虾咪不如掐咪，他说桥北没去过，你可以去试一试。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对，但是怎么又瘦了，还有点肌肉了？我跟你讲，视频里其实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1: 他的意思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他看的视觉效果更好。
0: 对。
1: 阿祖为了这个状态，也是努力了长久了。
0: 对，也努力了很久了，但今年估计不咋行，明年吧，明年吧。
1: 这还不行，已经很行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最近正在疯狂刷脂，最近疯狂刷脂，故意露胳膊，不是真不是故意的。我跟你讲，为什么今天早上是这种打扮？我昨天晚上下班就已经10点多了，回到家里边我就洗完澡就睡了。今天早上起床我就来上班了，所以我就随便就捞了一件我觉得最舒服的衣服。对，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因为如果我再打扮一下，我今天早上真的没有力气。
1: 今天问到大家是最近有没有吃过一些比较好吃的早餐店，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推荐。哎，也会为后期我们这个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给大家提供一点素材。
0: 我们下次还可以去大舞台那边拍三家，白秀刚家对面的那个油条店，年冰包子，还有那个，
1: 你说的是他店铺背后的那一家吗？就我说那家小吃店，有
0: 八户的那个。不，就这
1: 是他正对面那个，
0: 正对面那一家。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年冰牛肉包，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面，那个红烧牛肉面叫什么来着？
1: 小陈。
0: 对啊，就可以一下拍三家。
1: 你能吃得下，我没有意见。
0: 然后阿拉雷说啊，无忌排队太长了。
1: 那没有办法，虽然它好吃呢。
0: 小张杠子面排队更长。
1: 对，我们俩昨天是真是等了半个小时。
0: 对，有点烦。说有小刀面推荐吗？五店小刀面
1: 好吃吗？
0: 反正我吃的那一家就
1: 扎色搜搜
0: 一般般吧。我吃的那一家我就不说，就是在我家附近的，我觉得就很一般，而且量很小，
1: 就 就还好吧。哎，你吃那个小刀面，你不如吃那个。如果你是要找以前的那个味道，
0: 啊，
1: 那你不如去吃那个喽。那个小媳妇儿家的
0: 绿豆面啦。
1: 对，你不如去吃那家绿豆面啦。
0: 对，王金蛋说，我喜欢吃龙源新村附近的碗碗香大肉面。然后有朋友说，能穿无袖上班吗？没有工作准则18条吗？为什么不能穿？
1: 工作准则18条是什么？
0: 啊，有朋友说难吃死啊，来刘福吃。
1: 反正他们说那个小刀面，我就觉得
0: 刘府是吃大肠面吧，嗯，
1: 对，但是
0: 小刀面不是五店的吗？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蚌埠人早餐好像不大吃大肠面吧？
0: 也有人吃，有朋友说我喜欢吃碗碗香大肉面，我也喜欢吃碗碗香大肉面，但是讲句真心话哈，我昨天吃个小张杠子面，我都一天都没吃饭了，我要吃一碗碗碗香，吃两块肉。我可以两天不吃饭，我要是吃那个一块肉呢，我一天不吃饭。
1: 那你就一块肉呗，
0: 因为他那个标配就是两块肉嘛，所以我每次就说我就让我朋友说你点碗素面，我们俩就这样分着吃。
1: 对啊，可以呀。
0: 对，如果晚上我去吃那个碗碗香的话，我还会到旁边买个烤鸭。
1: 你有点会吃哦。
0: 刘府哪家面好吃？你跟我讲讲，浩哥好厨店。
1: 大炒面吧，
0: 对，哪家呢？
1: 就是他不是有一家是那个以前安徽台的一个美食节目，然后也去拍过的那家店，还不错。
0: 是，然后那个有朋友问你们是90后吗？我们不是90，他是00后，我是80后。万一你朋友想吃两块肉呢？他不想，他没有资格。我请他吃饭，给他一块肉都已经不错了，还吃两块了？我顶多躺里面给他加个蛋。然后今天我们碗碗香的确是很好吃。我跟你讲，碗碗香最好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我觉得它是他们家素面，
1: 就是只配雪菜的那个。
0: 对，
1: 是吧？
0: 就只配雪菜的，我觉得它家 素面是挺好吃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在旁边买只烤鸭。
1: 肉压力挺大的。
0: 对。
1: 他那个大肉确实很大肉。
0: 你要吃大肉面的话，你可以跟老板讲一下，你给我挑个瘦一点的。
1: 嗯，
0: 挑稍微瘦一点的。
1: 嗯，
0: 因为我有一天去吃，我想真的是，我还没去找老板就是了。
1: 嗯，
0: 哦，一层瘦肉，你可明白？
1: 嗯，
0: 就在那个肥肉中间一层瘦肉。
1: 嗯，
0: 对。
1: 那说明老板心疼你，看出来你最近可能需要补点儿。
0: 是。
1: 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咱蚌埠啊，想要加群的朋友可以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位码了。
0: 是，
1: 嗯，
0: 然后他说以前王海香有牛杂面最好吃，不做了。但是你要吃牛杂面的话，我吃的是那个，
1: 你想，
0: 我等一下，不要提示我。不要提示我那个店叫什么名字来？
1: 我没提示你，我先讲一下，要不？
0: 嗯，
1: 散顾。
0: 我想讲的就是他家，牛肉牛杂双拼。
1: 嗯，牛肉牛杂双拼，它量给的多，
0: 对，
1: 给的还挺足的，但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点。
0: 高吗？
1: 十，它跟碗碗香比不高吗？
0: 它跟碗碗香比贵啊！我看我
1: 对呀，
0: 我前两天才去吃过，是多少钱来着？
1: 奖金20块钱，反正
0: 没那么高。没那么高，
1: 奖金20块钱，如果我没记错了，
0: 15左右吧，我觉得
1: 15。
0: 嗯，
1: 我怎么记得18呢？
0: 我就15左右嘛。
1: 那你左右点狠，难怪哈，就是哎，你们男人嘴里面讲这些数字的话，是不是都跟你们身高似的，过五减三，低五为零啊？
0: 对呀、啊。然后有风的去有风的地方，说主持人觉得哪家烤鸭最好吃，黄记还是老姜？老姜，
1: 黄记是哪一家呀？
0: 还有那个26中的对面那个，
1: 哦，那26中对面那一家，我们家倒经常吃，我妈经常会去买，但是我们家吃他们家，就是我妈喜欢买一点烤鸭，然后她更喜欢买的是他们家鸭肠。
0: 哎，我也喜欢吃他家鸭肠。
1: 他们家鸭肠就是过了，再过半小时，再往后就不一定能买得着。
0: 对对对对，就刚开始能有。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觉得老姜好吃，所以我每次去吃碗碗香的时候，我都去买到老姜买半只鸭子，然后
1: 去
0: 吃碗素面。
1: 那你得去晚上吃，对
0: 对，
1: 晚上吃，因为老姜只有晚上
0: 啊。
1: 嗯，浩哥好厨店说刘府的素面就是小刀面，比五店的好吃
0: 啊。
1: 哦，
0: 五店不还是从刘府学的，只是靠东西火了一阵，你这样讲的话，
1: 他们这。 因为我没吃过那个，
0: 我也没吃过正。
1: 有很多人是吃说那个五店小刀面吃出什么什么以前的味道，因为我以前我也没吃过，所以我没有这个参照。
0: 但如果你要说以前的味道，是小媳妇手擀面的那个味道，
1: 那个豌豆面那个绿豆面的味道，我倒是记忆当中有过，但是这个小刀面我确实没有。所以你让我，然后你让我觉得第一口吃让我觉得多惊艳，我觉得没有。
0: 嗯，我也是。
1: 我只能说我个人我觉得没有。
0: 然后有朋友想。主持人你好，我给你提供了早饭哈，就有一家卷饼太好吃了，就是地方比较偏，就原来的世纪联华，现在叫王台菜场，北边有个向导，你看这个字怎么蹦不，北边有个向导啊，我知道了，就那个斜叉的那个向导，然后进去几十米，在向导的北边，他们家的那个卷饼一定要放鸡肉丁、馓子、茶叶蛋，就特别特别好吃，要现吃，就因为那个馓子如果时间长了就不香了，就不焦了，一定要卷现吃。
1: 你把这个留言收藏一下子，下次俺们自己先去当当味道。
0: 我来给他收藏一下。
1: 对，然后再讲，先去。
0: 我知道那个就那个斜街，然后就再往前走，就能到爽盛那个街。
1: 你说的是往面条街斜插那条路吗？
0: 对，我跟他讲的是那个街，因为那个世纪联华北边不就是那个向导的，不就那个地方吗？
1: 嗯嗯，
0: 对吧？
1: 嗯，你说的是那个地方吗？
0: 啊，不是不是，那就是靠近世纪联华往。
1: 往东，
0: 往东走，有个向，有个东西向的向导，
1: 是交通几队？交通交警几队？交警二大队吗？
0: 嗯，他讲的我知道了，
1: 是吧？
0: 就那个巷子就特别不起眼。
1: 就我说是我说的那个地方是吧？
0: 我也不知道，
1: 就是交通二大队。
0: 不，你讲的是那边，他的是那边。
1: 我俩讲，我觉得讲的是对的。
0: 啊，好，对，
1: 我赌上一碗小掌告的面。
0: 对，
1: 我赌一碗小掌告的面。
0: 对，
1: 开玩笑，我在那儿处理过事故的。
0: 那没有很光荣吧？
1: 没有什么那是别人蹭我，我有什么不光荣的？
0: 然后老杨哥说，老杨哥，杨哥对不起，杨哥说有喜欢吃炒面的吗？张公山有家炒面很好吃，有锅气。
1: 你讲的太不具体了哥。
0: 我很想把一句网络用语说给他听，
1: 你讲
0: 杨哥麻烦给你。不太能在节目里面讲。他说啊，四人太搞笑了，老皇上派出所那差不多应该是老皇上派出所，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去看一看吧。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那个早饭啊，大家来说说卷饼这个赛道。我讲句真心话，好吃的卷饼，
1: 我没发现有让我很惊艳的卷饼。
0: 就原来那个安财对面的，你那家你都吃过的？
1: 没有。
0: 就安财，老安财对面，就红叶村那个地方，就现在的那个李什么李林记、景林记，就那个包子店旁边的，原来有一家那个卖卷饼的。
1: 那是铁中对面。
0: 啊，对，铁中对面。
1: 啊，你现在讲，解释
0: 啊，我继续讲。就那家卷饼就也传的神乎其技，你知道。
1: 然后我倒些许有所耳闻。
0: 对，叫和顺。
1: 吃过吗？
0: 哎，是和顺，就跟那个和顺，
1: 哦，
0: 好像是叫和顺卷饼。
1: 所以好吃吗？
0: 反正味道不难吃，但是就特别特别贵，就特别特别贵。
1: 哦，
0: 一个卷饼我当时都干到八九块钱了。
1: 哦，你加了啥呀？你加了个顶配。
0: 好像也不是。老头卷饼也还好。
1: 嗯，
0: 对，老头卷饼还好。就是啊，那个店叫提包面馆，就在罗胖子南边。
1: 罗胖子南边炒面
0: 啊，
1: 叫提包面馆，
0: 就是安财对面吧？你不是铁中对面，是安财对面。
1: 那你讲的就不到景林记包子。
0: 那不在景林记包子，就是俺才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东方新宇那个照相馆，就离那个就是还怪近的。
1: 那就是俺才往北边一点，
0: 哎，
1: 那个路口。
0: 我已经糊涂了，
1: 那个，
0: 对不起，我已经糊涂了。然后那个有朋友讲这个
1: 卷饼
0: 就
1: 没有
0: 好
1: 吃
0: 的。
1: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还没有发现合你口的好吃的卷饼嘞？
0: 大味米饭团卷饼吗？
1: 大对。
0: 没吃过大味米饭团卷饼下的卷饼。
1: 对，我们每次都是去买那个米饭团，还真没吃过他们家卷饼，下次去当当味道再说吧。
0: 哪家炒面好吃？早上很难吃到炒面吧？
1: 蚌埠人不太早上吃炒面啊。
0: 太油了吧。
1: 嗯，
0: 早饭蚌埠是早饭最油的早饭， 可能就是煎包和牛肉盒子了吧。
1: 嗯嗯嗯，面筋泡我觉得也得算一个。
0: 对，面筋泡，
1: 面筋泡吃多了也油得很。
0: 面筋泡、牛肉盒、煎包，这是我觉得是蚌埠早饭里面最油的早饭了。
1: 我们先说早饭哦 ，OK， 先说说早饭好不好？
0: 对，糖糕这种油炸的可能都油一点，但是像是我觉得那个牛肉盒、面筋泡可能就比糖糕就更
1: 油润一点，更吸油一点。
0: 对，
1: 包括那个。对啊，就是我也觉得面筋泡很稀，
0: 就糖油混合物嘛，还有麻圆啊，
1: 对，糍
0: 粑，
1: 糍粑，
0: 油旋子，
1: 对，油旋子，
0: 烧饼夹里脊，
1: 烧饼夹里脊都没那个油，那个、
0: 哎，你要是烧饼夹里脊，你吃那个就油啊，就炸那个就是那个茄子本身就稀油啊，
1: 还有那个什么豆
0: 节
1: 那种东西，
0: 豆节就很油，
1: 对。但是面筋泡就是真的就是光吃那一个还行，
0: 但是卷饼如果是卷那个米。面筋泡就有很多好吃的那个卷饼，说单那个菜卷饼啊，
1: 好像没有特别惊艳，
0: 就没有惊艳的，因为可能那个菜本身就是它都很素，什么炒土豆丝啊、炒豆芽呀、海带丝啊、干子呀，顶多它会有那个辣椒炒肉，但辣椒炒肉它可能是另外要收费的，
1: 嗯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1: 要一给大家。

0: 分享了一家早餐店，说他最近迷恋他们家生瓜大饺子，
1: 嗯，
0: 就有点像菜卷子这个造型，
1: 嗯，
0: 是在他们家楼底下，叫什么来着？哎，他家小区叫紫金名流。
1: 啊，
0: 紫金名流说在那个楼下有一家什么什么文文早餐店，
1: 是
0: 说他们家那个生瓜大饺子好吃，便宜又好吃
1: 啊。然后有没有讲，我有一次买的面筋泡用空气炸锅复炸了一次，下面一层油多到你想不到，
0: 是吧？它真的就是
1: 肯定很多油，
0: 吃起来就是很有压力的。
1: 对，
0: 吃起来很有压力的。
1: 壮士说，地位许色那位有个脏鸡鸡蛋灌饼，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鸡蛋灌饼也好吃，它不能叫鸡蛋灌饼，它叫火烧饼鸡蛋。
0: 哦，火烧饼鸡，火烧饼鸡蛋，
1: 就在哪来？就在俗广四巷门口，就是眼睛烧烤对面，大家都干了几十年了。
0: 哦，好吃吗？
1: 就还怪好吃的。
0: 以前那个面酱街里面有一家那个你说的那个火鸡蛋灌烧饼，很好吃。
1: 他就是那个
0: 重点是酱好吃。
1: 对，他家也是，他就是那个烧饼，就是打上那个烧饼，就是摊好了，
0: 先是个烧饼，
1: 先煎，先煎，煎完了放火上烤。
0: 不是煎完之后不先打鸡蛋吗？
1: 啊、
0: 打完鸡蛋之后。再往火里面，再往炉子里再烤一下。
1: 对，它是那种，就那个上面，它，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它上面有那个底下是个炉子，上面有一个那个铁盖，然后一旋转把那个铁盖打开，就可以把烧饼放在下面，然后那个火烧饼，然后烤一下，就是，
0: 嗯，
1: 这才好吃嘞。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吃鱼威食啊，就是买他们家那个烧饼，我回到眼睛烧烤，然后买10块钱的那个羊肉串，然后夹在里边。
0: 那你还怪会吃嘞，我的天嘞！
1: 本人吃商极高，曙光石像门口，
0: 嗯，
1: 眼镜烧烤对面，
0: 特利亚美食街早上烧饼夹羊肉串门口推小车子阿姨卖的，特利亚美食街早上有卖烧饼夹羊肉串的，
1: 早上卖烧饼夹羊肉串，
0: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应该是。
0: 面酱街，哎，你知道吧？对，他们家那个火鸡蛋灌烧饼好吃。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1: 面酱街有卖这个的吗？
0: 就我刚刚说的那家面酱街，有，是一对老夫妻，一对夫妻干的。然后那个大哥看上去就是不苟言笑的，
1: 哦，
0: 对，只顾着打烧饼做烧饼，
1: 那不是那个卖鸡蛋。
0: 然后
1: 卖鸡蛋饼的大哥吗？
0: 不是那个大哥，不是那个大哥，但他跟那个大哥风格有点像，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笑容，也没有多余的话，
1: 韭菜鸡蛋饼，
0: 对，也没有多余的话，然后也不啰嗦，反正就是你跟你说啊，老板那个多少钱？鸡巴那个可能他那个老板娘会答应你的会比较多一点。还有朋友说啊，自身最近有没有团介绍？我们最近的团就是去四川，
1: 去四川的
0: 团行程是在8月20号。
1: 对，然后8月20号去四川是一个6天5晚的行程，然后
0: 从那个蚌埠的藤湖机场家门口，咱们自己家门口的机场直飞落地到成都。
1: 我们要去九寨沟、黄龙、三星堆，然后四川大熊猫、成都繁育基地，
0: 还有都江堰，
1: 然后。我们这个团的品质是在目前市面上是非常高的，
0: 顶的，
1: 已经顶到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坐飞机去到成都，从藤湖机场飞到九寨沟，我们是来回高铁。
0: 嗯，
1: 然后我们包含了九寨沟的景交，然后还有黄龙的上行索道，因为这些钱如果你要是报其他的团，全部都是你要自己再额外付的。
0: 嗯，
1: 对，但是我们是全部包含在里边的。
0: 嗯，
1: 没有额外的消费。到成都可以看大熊猫，
0: 就是有这一点呀，肯定是要去的呀。
1: 对，
0: 作为精华景点，那必须是要打卡的。我们这次顶的原因，刚才阿祖也说到了一个，我们是等于是一价全含，然后包含来回的机票，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
1: 成都往返
0: 九
1: 寨沟的往返高铁，
0: 往返的动车对高铁票，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在九寨沟当中的景交车你是必坐的，
1: 对，
0: 景交车的钱，然后还有索道的钱，
1: 黄龙索道的上行，
0: 然后还有所有的住宿，
1: 对，到我们跟我们哈，没有让你到景点那个讲说啊，我们马上要再这个要付钱，那个要付钱，
0: 所以我们是在价格上面。是做减法，这个做减法的话呢，比如说你符合一些优惠的政策条件，
1: 嗯，
0: 有一些景区会有，比如说某什么什么什么证件可能有一定的优惠哈。
1: 对，
0: 但具体的情况，您的情况还要具体来咨询。
1: 是，
0: 所以我们再给您一个具体的价格。如果就是其他的这个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况下呢，价格是多少呢？4600，
1: 因为它价格很透明，就是因为你包括机票跟高铁票，这是非常透明的。
0: 对，是大家能够查到的。
1: 澎湖往返成都8月20号，来回1200多块钱。
0: 嗯，机票光是机票哈，单程
1: 就1200了，
0: 单程就1200了。
1: 啊不，来回
0: 来回
1: 来回，来回就1200了，
0: 1200多的这个。

0: 机票，
1: 对，
0: 然后还有
1: 高铁
0: 票、来回的动车，
1: 这基本上2000块钱你基本上就下来了。
0: 嗯，然后还有住宿呢，因为我们住宿的标准也不低，
1: 非常好，
0: 住宿的标准也不低，
1: 就住在武侯祠旁边，
0: 然后距离你想去的什么，宽窄巷子呀，
1: 宽窄巷子，
0: 对，都比较近，都比较近。
1: 好，如果想具体了解我们的行程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碰碰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好，有朋友说主播给我推荐几家好吃的干扣面，无忌我就推荐这一家，不好吃扣主播眼珠子，怎么样，就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0: 嗯，
1: 武侯祠不是武侯子，还卯猴子了，武侯祠。
0: 嗯，
1: 就丞相的那个地方，丞相的那个纪念丞相的地方。
0: 嗯，好，所以这次的行程设计是非常顶的啊，就是大家如果你想要去成都的话，想要跟有一次比较放心的充实的不踩坑的旅行的话，就跟我们一起8月22日出发，
1: 不带有额外消费的，不带
0: 有
1: 购物的啊，
0: 没有购物点，没有其他多余的消费。如果除了你自己想要买的什么伴手礼，想要吃的什么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个是需要你自己消费的。无忌干扣面在哪儿？在怀上区，那个是什么？是怀化园还是哪一个来着？
1: 现在就给你看。就这么认真，
0: 我建议你是什么呢，你在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然后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有我们那个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合集，
1: 我们去拍过
0: 你想吃的各个种类的早餐，我们都在这个视频当中会一一晒出来啊。
1: 无忌拉面馆在这个梨花园东门旁
0: 啊，
1: 梨花园东门旁，对。
0: 好，这个是关于我们的那个旅行啊，我们是8月20日的行程。那本周五的时候，7号的时候，后天阿祖就要带队，这次我们报名去山西的朋友们出发去这个山西清凉之地了。山西现在是真凉快，当然那个去成都的话也还不错，除了成都那个市区当中可能要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去的其他的地方，什么黄龙啊、九寨啊这样的地方都很凉快。
1: 对，那个五台山现在才30度左右啊，呸，20度左右。啊，潘小鱼说这两天静静餐厅是火了，是。星慈还说呢，他今天晚上他要去吃，我说你能找到位子再说。
0: 我找到，我在门口人躲，我就在门口拍个照发给你。
1: 可以啊。我就赶紧去，我就赶紧去，你再弄完了我就去。
0: 对，我也给你拍个照，呼唤一下你。
1: 暖色系的一抹暖色料说，阿祖的吊带也是穿上了。对，今天穿的是吊带。嗯，对。谁说男的不能穿吊带？是谁说的男生不能穿吊带？嗯，没有身材，你穿什么穿？真是的，你要讲的给的这位同学。
0: 对。对，我们旅行是在8月20日出发，然后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你先确定你的这个时间，要不然的话你报晚了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可能的话你比如说我们从九寨到成都这一段行程的高铁票万一买不到一趟车上，你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慌，
1: 我们得要在后面等你。
0: 对，我们要在后面等你，这是一部分。然后坐车上的时候你肯定还是想大家在一起啊，对不对？
1: 嗯，然后
0: 那不至于的。
1: 首先第一点，成都不是我去，第二个去成都谁让谁回不来还难说呢，我在成都地头那么熟。然后好像鱼说干扣西边好吃的多一点，田家老面馆、永庆面馆都不错。
0: 你说的我都没吃过，
1: 那咱记一下
0: 好不好，
1: 咱记一下。
0: 嗯，他们这两家是做那个中餐早餐还是晚餐全天营业啊？
1: 哎，蹦蹦人对于吃面条这个事情简直是太上头了。
0: 嗯，
1: 然后冰毛说老狗是东边有一家小刘牛肉面馆。
0: 嗯，
1: 那家牛肉煎包，牛肉面馆的
0: 牛肉
1: 煎包，
0: 牛肉面馆的牛肉煎包，是不是
1: 人家搬了叫好几次了，搬到哪儿我都去吃，就那边的牛肉煎包好吃的是多的。
0: 嗯，
1: 对，那边的牛肉煎包就很好吃。如果说现在蹦不是哦，就我们拍早饭，因为拍早饭煎包这个赛道我们可能只能拍2-3家，我就按3家来吧，就大家推荐哪3家煎包店。公众号是蹦蹦广播
0: 蹦蹦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你关注过